0: 我们提醒有需要的退休人员抓紧预约错峰体检。2026年度镇江市区企业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免费健康体检工作目前正在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序推进。随着体检即将进入收尾阶段，根据以往经验，可能会出现集中预约扎堆体检的情况。本次体检覆盖金口区、润州区、镇江高新区、丹徒区、镇江经开区，体检对象为64周岁及以下企业养老保险退休人员。本次体检开通线上线下双重预约渠道，线下可携带本人社会保障卡前往居住地就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场登记预约体检，线上可登录江苏智慧人社 APP， 进入老年人服务专区，点击企业退休人员体检预约模块即可完成线上预约。市人社部门提醒，企业养老保险退休人员预约成功后，请严格按照约定时段前往对应体检机构参检，避免空跑漏检。最近，镇江经开区姚桥镇聚焦低保对象，分散特困供养人员、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开展燃气惠民改造工作，对在保对象免费安装合格安全燃气灶具，以精准服务守护群众烟火平安。住建部门逐户摸排，在姚桥镇共发现79户在保对象家中灶具存在不合格问题。姚桥镇工作人员严格依照安全施工规范，上门提供旧灶具拆除、新灶具安装、气密性检测、调试点火等一站式服务。同时，现场向低保群众普及日常用气、关火关阀、隐患自查、应急处置等燃气安全知识，手把手指导正确操作方法，切实做到安装一户、安全一户、宣教一户、放心一户。接下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介绍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天气呢仍然是雨雨不停歇，大家出行呢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好减速慢行。气温呢整体还算舒适，出行啊提醒大家适当的带一件薄外套。市区路段上看到中山东路在外国语学校附近呢车流比较密集，桃花坞路孟溪路路口附近呢也是有车辆排队积压情况，从孟溪广场转盘过来的车辆非常集中，大家请稳驾慢行。北辅路从润州广场附近到潭山路一线路段上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潭山路段上南北双向的车辆也是较多的，大家请耐心排队。中山北路珠峰路路段上目前拥堵情况呢比较严重，车辆较多，大家请耐心等候。全程路况动态就是与您分享，我是珊珊，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如今共享电动车已经成为交通出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你知道吗？你骑过的共享电动车可能来自扬中的一家企业。扬中市兴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落户西来桥镇，是我市一家集工业生产、贸易销售于一体的企业，主要生产电动车车架、塑件，长期为台铃、新大洲等知名电动车企业配套供货。依托成熟的电动车配件制造产业基础，企业转型升级，打造了自有共享出行品牌宜骑行。目前企业自有品牌共享电动车配件已远销国内外市场，实现产销两旺。企业今年在西来桥镇东来村租赁新厂房，并在6月正式投产，全年产能预计可达10万台，年产值有望达到3000万至5000万元。企业还新建研发中心，组建20人的专业研发团队，围绕整车设计、平台系统、零部件优化等领域开展常态化技术攻关。今年已成功研发出3款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车车型，并投入生产。国庆将至，为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力量，针对市区部分景点、酒店、商超等经营场所开展市场价格行为和明码标价情况突击检查。在京口大润发，执法人员重点查看了粮油、肉蛋、蔬菜、水果等节日热销商品的标价情况，核对商家是否存在虚构原价、虚假打折、不履行价格承诺等价格欺诈行为。 经检查，店内。

0: 价格内容真实明确，价格变动调整及时，明码标价工作比较到位。在酒店检查环节，执法人员详细询问了国庆期间的客房预订价格，调取了近期价格记录，比对是否存在大幅涨价、价外加价等行为。从检查的总体情况看，大部分经营单位能够按规定明码标价，市场价格秩序基本稳定。市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与反不正当竞争科科长邵国兴介绍，节日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市场巡查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肃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继续关注新闻，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眼下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加强金融消费和投资权益保护，深入开展金融知识普及，统筹推进金融适老化改造，防范数字化发展中出现老年人金融服务鸿沟，针对现代服务新业态，加强消费者信息安全保护，明晰数据收集和交互边界，严防违规获取个人金融信息，整治诱导过度借贷、非法高息放贷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监管全覆盖，依法打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畅通金融消费者和投资
1: 者。这类添加剂会影响人体肠道菌群稳定，胰岛素敏感性波动，因此糖尿病患者不可无节制饮用零糖中式养生水。李玉泽将商家的常用手法总结为以下三类。一是偷换概念，将古籍中记载药材的功效直接套用在稀释后的饮料上，忽略炮制剂量差异。二是伪科学表述，隐晦暗示饮品能够防病治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三是视觉误导，依靠中药材元素包装营造浓郁的养生氛围，实际内容物只是高度稀释的植物提取液，消费者喝到的和想象的相差10万8千里。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人群不适合饮用中式养生水。李宇泽介绍，肠胃敏感人群饮用红豆薏米水等凉性饮品容易引发腹胀、腹泻等不适，肾病患者则需严格控制摄入钾磷，而这类饮料中矿物质含量缺乏透明标注，风险未知。孕产妇要主动避开山楂、桂圆、薏米、决明子等可能刺激子宫的食材，如果在孕早期大量饮用会产生隐患。当下很多年轻人用中式养生水替代白开水，这种做法绝对不可取。李玉泽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天饮水量为1500毫升至1700毫升，白开水是安全无代谢负担的首选补水来源，中式养生水仅仅是补充，作为调剂口味的选择。饮用频次控制在每周2次到3次，单次200毫升到300毫升即可。
2: 10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10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小雨，20到24度；南京小雨转阴，20到25度；常州小雨，20到23度；无锡小雨转中雨，22到24度；苏州小雨，21到24度；扬州小雨，20。

0: 到二十四度，泰州小雨转阴，19到22度，南通小雨，21到24度，宿迁晴转多云，17到24度，淮安晴转多云，16到22度，盐城晴，17到22度，徐州晴转多云，17到2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6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啊，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4: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5: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9月30号，镇江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谭庆磊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关于我市发展改革、经济运行、价格收费、粮食安全、人防工程、政府民生实事推进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10月14号镇江市教育局、10月21号建设银行镇江分行，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

0: 据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 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号镇江文旅集团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李先生反映，金山公园停车场配套的这个设施老旧，运维不到位，导致现场存在地面坑洼、停车标志线模糊、还有监控覆盖不全以及夜间无路灯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节目组记者也到现场去做了一个采访核实，同时还发现电动汽车充电桩大多歪斜生锈，长期闲置，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此外，白娘子爱情文化园东门停车场内的这个同样也是有充电桩出现这类问题，并且记者在尝试使用的时候扫码后还显示正在维护中，也就是说这些充电桩都无法正常使用。当时呢，文旅集团给我们节目组的书面答复是，金山公园的停车场已于2019年交由镇江智慧停车有限公司运营管理，景区呢已经主动与智慧停车公司对接相关的一个维修事宜，但是因为停车场在5A 景区范围内，维修期间呢不能影响日常游客的一个停车使用，所以智慧停车公司需要进行报批手续，这个流程比较复杂。现在呢，维修方案呢也正在完善的过程当中，下一步景区也将配合智慧停车公司加快实施路面维修处置、停车标线的一个复化、照明以及监控的一个补设，同时还要检修处置闲置的充电桩，消除现场的安全隐患，推动整个问题的一个闭环处置。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现场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节目组记者开展了回头看，先来连线的是记者裘燕，了解一下最新的现场情况。裘燕你好。
1: 主持人好。在今年8月，我现场看到金山公园停车场它地面坑洼，停车标线模糊，然后电动汽车的充电桩也是大多歪斜生锈，长期闲置。那在9月24号呢，我现场回访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停车场呢进行了升级改造，车位上面都铺设了草坪砖，就面貌明显得到了改善。那当时呢是大部分的区域呢已经是可以停车了，但是还有少部分区域呢是围挡进行一个掩护，那原有的充电桩呢也全部进行了拆除。那在白娘子爱情文化公园爱情文化园东门的停车场内的同款的充电桩呢也全部被拆除了。那关于这个金山公园停车场改造的情况以及这个景区这个充电桩建设的一个计划，下面可以请镇江文就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陈总在线，请他详细介绍一下。
0: 嗯，好的。好的，裘燕，那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通过我们记者刚才的一个连线，我们是了解到现场的情况，特别是充电桩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整个面貌有了一个初心。那么具体这项工作目前的开展计划是怎么样的，改造的情况又怎么样，我们来连线镇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陈开宇，请陈总来介绍一下。陈总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想和您了解一下金山公园啊，包括这个白娘子爱情文化园，它的停车场改造的整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金山公园的停车场呢是于9月4号开展地面生态停车位的一个维修提升的工作，然后9月20号呢是完成了整体的维修工作。因为维修完了之后它需要有一个养护期，所以我们是先把中间区域开放了。目前的话是所有的区域都已经正常对外开放运营的一个状态。我们这边主要是负责的这个基础设施的更新，智慧停车公司那边是对这个卫生间进行了一个基础的提升，以及现场的指示牌更新，后期再去考虑这个安装照明设施这些。
0: 好的，整个的这个更新初心的一个工作，应该说是在按照我们当时上线回复的内容，在逐步的在落实当中，对吗？
2: 对。
0: 那现在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花了一些篇幅啊来介绍这个充电桩的一个建设情况，从目前来说的话，因为这个新能源汽车非常多，越来越多，除了金山公园这几个停车场之外，其他的景区有没有同步的建设计划，把这些充电桩都落实起来，这样便于大家停车的时候来充电，然后呢也到我们景点比较方便，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呢？
2: 都是有计划的。然后我们首先做的是金山公园停车场的这个充电桩更新工作，原来的充电桩已经都拆除完毕了。然后新的充电桩呢，已经在这个9月18号的时候完成了这个基础的施工。然后预计是在国庆节前，

0: 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这个安装投入运营，后期的话，我们是计划陆续开展北固山、焦山、南山景区停车场的这个充电桩更新工作。好的，很明确。
1: 今天通过您的回复了解到这样一个信息，应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会请记者向李先生反馈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一个信息。当然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国庆节前投入运营这个新的充电桩，这个是相比于之前来说的话，整个的这个功能以及面貌都有了一个较大的一个改观，对吗？对，好的，同样的我们下一步会关注北固山、焦山以及南山风景区的 停车场的这个充电桩的一个更新工作，到时候陈总，我们请记者也和您保持联系。如果说相应的工作开展了，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推进了，我们再跟您做电话连线，了解相关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好吗？
0: 哦，好的，
2: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那么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后续有什么情况，我们线下及时对接。再见。
0: 嗯，再见。
3: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 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政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 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政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世哲。我们继续来关注前段时间胡先生反映的问题。胡先生是绿地翠园小区的业主。 他说啊，这个小区原来的物业叫盛高物业，收取了业主2026年3月至2027年3月这个一整年的停车费，一共是2400元。可是啊，今年6月底这个物业撤场之后，停车费没有退还给业主，也没有做相应的交接。新进驻的物业公司呢，又向业主们收取了一次停车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向属地的街道进行了反映，我们来连线 宜城街道物业管理办公室的郑亚俊，先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郑亚俊，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胡先生反映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交了两次停车费，这显然不太合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绿地翠园小区原上海盛高物业呢，在2026年6月30完成了撤场。小区物业服务呢，由新物业亚东物业承接，在物业交接环节呢。盛高物业未将向业主超收的相关的费用移交新接手的亚东物业，双方约定呢，该部分超收费用由盛高物业直接向业主予以退还。这部分呢，在那个他们撤场之前的报告上也有提到。然后七月下旬以来呢，街道这边就陆续收到了123455平台转办的业主的诉求，反映退款迟迟未能到账。我们接到工单呢，街道也第一时间联系了盛高物业原项目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已经在撤场期间，通过微信群、小区现场张贴退费的二维码等方式，引导业主线上提交退费登记。经公司财务审核办理后呢，退费。但不少业主呢，也反映信息登记申报后，始终未收到这个退费的资金。针对这个情况呢，街道这边也多次跟这个盛高物业的联系负责人。
3: 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反复督促他们，企业履行退费的主体责任。对，然后该物业呢多次也承诺每月的15号和25号为固定的打款日期审核完成后呢，将会将超收的费用退还至业主的登记账户。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好的，旧的物业撤场，新的物业进驻。
1: 关于这个超收的费用，其实处理的方式也确实就是两种，要么两个物业公司之间做好交接，要么这个旧的物业把超收的费用退还给业主，无非就是这样。但是选择了其中的一个退还费用的一个方式，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个退费的过程从6月底一直到现在的9月底，3个月了，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你们了解到的是每个月的
0: 15号和25号是打款这个日期，也有3个月6个打款日期过去了。像胡先生这样的住户，没有收到退款，然后也有住户向你们反映说申请了也没有收到退款，这显然是不对的。除了街道之外，住建部门有没有介入？您是否了解？有没有做相应的一些工作？
4: 有，因为在这9月份之后，也有很多业主通过这个反映说登记了，没有收到款，然后我们这边也向住建部门做了汇报。去住建部门呢，于9月17号呢，已经向上海深高物业下发了超收物业费清退工作的提醒函。
0: 哦，发函了。
4: 然后截止到上周，我们对接到对部分的业主进行了回访，也未实际兑付到位。然后9月23日呢，去住建部门又约谈了深高物业的相关人员，明确他们企业在1个月内完成全部超收费用的清退工作，预期将采取相关的处置措施。
0: 这是有必要的。1个月内来清退这个超收的费用，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承诺的时间，这个物业公司，旧的物业公司，还有下个月的15号以及25号，应该说这个两个关键节点，可能请您要多多关注一下。
4: 好的。
0: 您稍等，我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胡先生，正好胡先生今天也在线啊。胡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刚才呢，我和街道这个物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郑亚俊的一个对话，相信您都听到了。我们讨论了一下这个事情的一个来龙去脉，以及调查处置的一个过程，以及目前最新的一个进展。我想和您了解的是，您有没有登记这个相应的退费啊？这个，因为我注意到刚才郑亚俊说有一个扫码或者是现场办理这种退费的申请，您有没有办呢？
1: 登记已经3次了，然后他中间有一次，上次他要打电话给我说我那个什么银行开户行写的不规范好，然后我一照他那个规范为重新登记又过去了，他才好通过了。到现在也我都发信息打电话都不接，我说你不退费，你给我们一个理由，你为什么不退？你顺延顺给的下一个物业亚的物业，你把这个我们的钱顺延给下个物业也行，我们下个物业我们车子进不去还要交钱，我们现在又交着了，等于交双份钱。你这个钱不退，你不退，你要给我们一个理由也行。
0: 胡先生，这个呢您不要激动，我刚才呢已经跟郑亚俊就这个事情最终的目前的一个方案呢已经做了一个了解，就是在接下来的1个月您继续耐心等待，然后我们记者会在下个月国庆节来了之后的15号左右，包括25号左右再跟您联系一下，看看这个相关的费用有没有退还到位。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旧的物业承诺是在1个月内退还业主费用，您务必再关注一下好吗？
1: 好的，谢谢，感谢啊，
0: 不客气。我们请这个物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关注一下这个后续的退费进展。线上因为时间关系，两位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啊。
4: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高先生反映的问题。高先生反映的是，今年8月中南世纪城物业对于107栋南侧的树木进行一个修剪。他认为这个修剪的时候呢，这个方式方法过度，引发了一个这个树木的一个过度修剪情况，然后他就向12345去反映。反映了以后呢，象山街道给他的回复是，这个树木呢不属于过度修剪。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来连线到现场去核实过情况的记者张坤，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张坤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接到反映后，我们到现场进行了核实。那么反映的这个107栋南侧的这个树木经过修剪之后，那么可以看到是

0: 社会成长的提升行动，开展了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和我们网络食品销售这个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这个同时呢我们还发布了公告，那个公开征集网络食品销售违法线索，还专门建立了这个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内部的报告奖励机制，这个目前我们检查特殊食品经营单位啊120多家，这个现场排查出这个个别经营单位呢存在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混放，这个保健食品警示用语啊张贴不到位等稀缺性的问题，这个已经全部实现当场整改，这个闭环清零了，咱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永远不能有一丝的放松，这个那么国庆节长假即将到来，我们检查建设的重点将进一步聚焦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特殊医学用途的配方食品等重点品类，这个覆盖我们辖区的商超、母婴店、这个药店等重点的经营场所，我们监管执法人员呢要到现场核查经营它的资质是否合法有效，进货查验的记录呢是否完整，还有一个索票索证是否齐全，仓储储存的条件是否达标，也要严格的核对产品的标签标识还有注册备案等信息，从严从快的查处那些不合规的经营行为，确保我们经营者啊卖的安全，老百姓呢买的放心。好的，
1: 杨科长，刚才您讲到的这个从严从快，这个严查不合规的经营行为，配合前面的，其实是一个照应到前面的，发现了一些这种细节上的一些不合规的情况，现场就要求他整改到位，这个应该说是立竿见影的，就是立刻就现场就要求商家来做整改。现在的这个执法工作的效率应该说非常的高，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次的这个食品的这种重点品类的选择啊，包括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侧重于这个一老一小，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关心关注的一个重点。
0: 是的是的，这个一老一小两类这个人群啊，这个相对弱势，这个也是我们重点要关爱的特殊群体，
1: 对，
0: 本应该也是我们工作聚焦侧重的重点，这个为了进一步的提高工作成效呢，我们这次检查同时还兼顾我们特殊食品监管执法和科普宣传这个两方面，主要呢面对广大经营主体和老百姓开展普法帮扶和消费指导，进一步宣讲普及我们的食品安全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也进一步划清我们这个普通食品也不谈疗效、保健食品不夸大功效等合规的红线，那个不断的指导我们大型商超啊，还有小微商户和线上经营者呢，开展合规性的自查，这个提升老百姓这个选择辨别的能力。
1: 是。杨科长，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个普通食品不谈疗效，保健食品不夸大功效，这个其实是很多商家会在这些方面打擦边球。我相信，作为这个行业当中的主管部门，您对这块应该也是非常深刻的一个理解和掌握，所以我们特地把这句话拿出来说。我觉得很有必要。同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对于商家可能更多的是针对商家的，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马上这个假期它也是一个7天的长假，肯定也是一个食品消费的一个高峰期，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提醒的呢？
0: 这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这个我们各辖市区的市场监管部门啊，这个都积极的面向消费者，也常年开展这个科普宣传。特别是针对我们一老一小这个消费群体，也重点呢开展那个线下的科普，也通过这个我们官方的公众号发布我们这个科普的重点和消费风险的提示。多渠道呢科普我们特殊食品的这个相关知识。这个在此呢，我想借助我们航空热线啊，这个直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优势，特别提醒我们大家，选购特殊食品时呢，记得要做到4个步骤。这个一个是呢，要分清品类，做到科学的辨别。这个我们特殊食品的这个销售时啊，这个在这个商铺，这个包括我们线上这个陈列销售呢，它必须是专区专柜的。它不得和普通食品或者药品呢进行混放。这个我们特殊食品呢，这个主要包含了这个我们保健的食品，特殊医学用途的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它们的功能呢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保健食品呢是指这个声称具有呢保健功能，或者呢以补充维生素啊、矿物质等营养物质为目的的这个食品，它能够呢补充日常的饮食中缺乏的营养元素，改善特定的这个生理功能，或者提供我们健康保障。

0: 呢，它不能作为治疗疾病的药品。
1: 嗯。
0: 而我们特殊医学用途的配方制品呢，是应当在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的。选购时呢，务必要仔细核对产品标注的适用人群。而我们婴幼儿配方乳粉呢，要根据我们婴幼儿的月龄、生长需求这个设备选购。
1: 好的。
0: 杨科
1: 长，刚才您是以这个婴幼儿乳粉这个配方乳粉为举例，应该说很详细。我说实话，我刚才听了您讲的这个内容，我是一个非常重要，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线上的话呢，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没有办法那么详细的展开来说，我们可能提纲挈领的把这个需要注意的几个重点，我们再介绍一下好吗？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第一个是我们分清这个品类要做到科学的辨别。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这个细看这个标识。
1: 嗯。
0: 这个要做到查验这个它资质。
1: 嗯，是。
0: 因为我们保健食品和我们这个做这个医学配方食品呢，它在这个标识上面都有明显的，一个是蓝帽子标识，还有一个呢是我们这个这个叫蓝花小蓝花的标识。

0: 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铁柱的媳妇儿逛街的时候看上了一件衣服，简直就是爱不释手，试了试吧也觉得特别合身，就是价格有点高，得2000多块钱呢。
10: 回到家，他和铁柱软磨硬泡，各种撒娇，可是铁柱就是不点头，这下媳妇儿可急眼了。
9: 我穿得漂亮体面也是给你长脸呀，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10: 嘿，为了这半个多月的工资，我不要脸了。
8: 老王儿子考试作弊被同学发现，告诉了老师，老师叫了家长，老王到了学校，对着儿子就是啪啪两耳光。
9: 哎，这位家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啊，但是呢，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10: 老师，我能不着急吗？想不到这小子在学校人缘这么差。
9: 哎，这位家长，这作弊跟人缘有什么关系啊？
10: 那肯定有关系喽，人缘好的话，同学肯定不会给他打小报告的呀。
8: 高帅是个程序员，昨天去新公司面试，早上他特意打扮了一番，想给 HR 留下一个好印象。
9: 结果面试官见了他之后是一脸难以置信，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高帅这下可急眼了，赶紧摘下帽子，露出了自己的发际线。
8: 今天老爸跟老妈吵架，突然老爸对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大头说，是吧儿子？
9: 大头看出老爸的眼神里透露出的渴望，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老妈那边。事后老爸质问大头，他默默地回了一句，
10: 你以为加上我咱俩就有胜算吗？我只不过是一片小小的炮灰。
8: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上数学课，老师正讲得热火朝天，大头实在忍

0: 冷的北极生活。
1: 去逛街，媳妇儿突然扭头说：“
0: 老公，我想发个朋友圈晒鞋。”“
1: 你晒呗，这你还用问我呀？”“
0: 可是我只有8双鞋，朋友圈能放9张图呢。”“
1: 切，看上哪双买。”“
0: 哦，太好了，老公你真大方，爱你么么哒。”
1: 铁柱灿烂的一笑，对着媳妇儿说：“老婆，我突然也想发个朋友圈，我也想晒一下老婆。”
2: 老王开车出门，车开得很慢，突然车前有一个小伙子向后跳了一下，直接摔倒在地，用很痛苦的表情看着老王。
1: 哎哎，没撞到你吧？怎么年纪轻轻就讹人呢？
0: 没撞到我，谁能证明？你有装行车记录仪吗？
1: 老王心头一紧，没装啊。
0: 哈哈，后悔了吧？
1: 一边说着，小伙子从地上站起来，从包里掏出一个盒子。大哥，装一个吧，物美价廉，有备无患，一分投入，十分安全。上周末一大早，老王和老婆因为一点事情吵架，一天也没吃饭。后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老婆喊道：“
0: 快点过来吃饭。”
1: 堂堂七尺男儿，老王当然不会听他摆布，无论怎么说，自己也是个男人呐。于是他非常硬气地说：“不，我要再跪一会儿。”
2: 上周末，铁柱两口子带着闺女去水族馆玩，看到游来游去的各种鱼，铁柱媳妇儿非常喜欢，忍不住地说：“嗯，我们也养几条鱼吧。”“
1: 好啊，那养什么鱼呢？你喜欢什么样的鱼呢？”
2: 铁柱媳妇儿咽了下口水说：“养肥了红烧就行。”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昨天亚楠加班，以至于没有赶上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到家呀，只有两种方式，打车回家或者跑步5公里。
2: 亚楠略微的思考了一番，觉得跑回家能省10多块钱，他心里还不由得感慨说：“哎呀，像我这么知道省钱的女孩现在可是不多了。”
1: 回家的路上，亚楠路过一个夜市，左手拿着新疆大肉串，右手拿着鲜榨果汁，嘴里吃着铁板鱿鱼，心中默默地想到：“
6: 还是打车省钱呀。”
2: 大头和老妈聊天，老妈问：“你都30了，为什么还没对象啊？”“
1: 主要是因为我没有遇到一个像您这么优秀的女性。”
2: 就在大头为自己的机智感到骄傲的时候，老妈淡定地回答说：“
6: 得了吧啊，你跟你爸根本就没法比。”
1: 晚上，老王对老婆说道：“老婆，上个星期给的20块钱零花钱用完了，这个星期朋友聚会，想买包烟都没有。”“
6: 等到你聚会的那天再说吧。”
1: 这时候，一旁的儿子说道：“妈妈，学校让交200块钱的资料费。”
2: 老婆二话没说就给了儿子，然后就去洗澡了。儿子把钱塞给了老王：“
7: 爸，这算是我借给你的，以后等我长大了结婚也这么不景气的话，到时候你一定要帮我呀。”
2: 今天亚楠的同事把家里的宝宝带来单位，宝宝是白白胖胖的，很可爱。亚楠一下子就把孩子抱起来了：“
8: 我就喜欢这种胖乎乎肉嘟嘟的。”
1: 这时候，平时不爱说话的一个同事慢悠悠地说道：“
7: 所以你就努力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嘛。”
2: 老王媳妇儿这几天去外地办事儿，星期天午饭过后给老王发来了视频：“
0: 老公，你怎么没午睡呀？”“
1: 哎，睡啥呀？楼上不知道在干嘛，咚咚了一上午，到现在也不消停，吵得我根本就睡不着。”“
0: 啊，没上去看看怎么回事啊？”“
1: 我才不上去呢，又不熟。”
2: 听了老王这么说，媳妇儿撇撇嘴说道：“哼，算你老实。对了，楼上的是新搬来的一个大妈，看着有50多岁了，不过她儿子年纪不大，14、15的样子，好像才上初中。”“
1: 胡扯，他也就30来岁，带的明明是个6岁的闺女好吗？就在咱们小区对面的幼儿园上大班。”
2: 说到这里，老王知道完了。

0: 他感觉视频那头的老婆怎么笑得那么惊悚呢？
1: 大头今天去 KFC， 人很多，排队的时候呢，跑来一个女生，看样子很着急。她拍了拍大头的肩膀，小声说道：“
2: 帅哥，能让我插个队吗？”
1: 没想到大头满脸难以置信地问道：“你说什么？你再跟我说一遍。”
2: 这女生一下子就懵了，能让我？
1: 不，我说上一句是什么？
2: 帅哥啊！
1: 话音刚落，大头立马伸出右手，大声说道：“请！”铁柱在街上走，被一辆跑车撞到，车主下车之后愤怒地说：“我开车子过来，你为什么不躲开？”
0: 没想到车主这么嚣张，铁柱一下子愣了。车主看他没反应，又重复了一遍。
1: 这下铁柱怒了，爬起来就冲车主的下巴来了一个左勾拳，大声质问道：“
2: 看见我的拳头过来，为什么不躲？”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5: 即使只剩一线希望，也要尽我所能。
6: 只是成为治疗师那天，我们立下的誓言。

0: 皈依的水手也是越来越多。到了清雍正年间，杭州北新关外的罗教庵堂已从原来的翁、钱、潘三庵一度建到了70余座。看起来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有点像近代社会的 NGO 组织，至少具有互帮互助的 NGO 的功能。可是呢，后面的历史已经证明，水手罗教并没有随着近代的到来而发展成为合法的 NGO， 反而它最后演化为见不得光的黑社会组织。那这又是为什么呢？考察水手罗教向青帮演进的轨迹，应该从乾隆33年，也就是公元1768年朝廷对罗教的一次严厉的查禁来切入。这一年秋，浙江仁和县知县王庄听说杭州北新关外的拱辰二桥一带修有20多处庙宇，通称为庵，因其不僧不俗，供奉罗教经卷，不像是朝廷批准修建的合法的庵寺，形迹可疑。原来啊，当时清廷规定，非经礼部审批不得私建庙宇，违者严惩不贷。而清王朝对隐藏图像、烧香极重、夜聚小散的民间宗教一直都是非常忌讳的。这类未经朝廷认证的宗教团体具有不受官方控制的组织资源与思想体系，非常容易生成对抗正统权威的隐性权利。所以呢，王知县立刻就派了官差前往查处。这些庵堂啊，都是在翁、钱、潘三座老庵的基础之上扩建的。其中翁庵因万姓改建又称万庵，另有呢王庵、张庵、黄庵、余庵、彭庵，都是由翁庵衍生出来的。而钱庵呢，则分出了刘庵、陆云庵、八仙珠庵、滚盘珠庵、周庵、监庵、石庵等等。潘庵又分出了清凉庵、王庵、刘庵等等。因为随着皈依罗教的水手的数量的增长，旧庵已经不够居住的了。罗教信众呢，又集资分别建了多处的庵堂，还在庵外呢购置了更多的土地，以保证守庵人的日用。仁和县官府从里庵内查获了罗像两轴、罗经三箱，又从刘庵里呢查获了罗经7部，从其余的各庵当中搜查到了罗经50余卷。经查发现，供奉罗教的水手有吃素念经的，也有不吃素念经的，而长期驻庵管理的人呢，则是老年或者是有病不能充任水手的老弱病残。那看起来啊，倒都不像是啊心图不轨之徒。而且呢，所查获的经卷大致也是一些劝人修行的言语，并无反清复明之类的大逆不道的话，更不涉及什么妖术邪法呀。设立庵堂的目的呢，无非是让那些无依无靠的水手生有所养，死有所葬。尽管如此，王知县也不敢草率地处理，毕竟民间私习旁门左道是朝廷的大忌。所以呢，在9月初3，他将调查拱辰桥罗教庵堂的情况就呈报给了浙江巡抚觉罗永德，请这位大领导来定夺。觉罗永德呢，是一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满族大臣，他明白邪教最容易蛊惑人心，何况漕船水手人士众多，尽是些好勇斗狠之徒，同气连枝，尤其容易齐心生事。所以他认为呢，应该从严查禁，以绝后患。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什么好处呢？在这道上谕的最后，乾隆除罗教安堂，一场轰轰烈烈的拆除运动在乾隆33年的浙江江苏铺展开来。北新关外查出的23所安堂全都被拆毁，拆下来的物料以及地基逐一估价造册上报朝廷，刘冲地方公用，为首9人因看守各安，收藏罗教经卷，又于安内念经，按律杖100，流放3000里。其中1人除收藏罗教经卷外，另有罗教图像，情节较重，从重发往乌鲁木齐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另有10几人只是看守各安，但未习念经卷，以及曾经皈依习念罗教经卷的水手罪减一等，杖打100，判刑3年。未皈依罗教的水手杖100，未入教亦未吃素念经，仅仅在安往来停歇的水手打30大板，遣送回原籍。表面上来看，乾隆这次对水手罗教的毁禁比他的父皇做得更成功。在官府看得到的视线内，罗教安堂以及那些危险的念经声全都消失了，应该不可能故态复萌了。然而在传统王朝的统治之下，权力的管制尚做不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必有其力所不及的地方。另一方面呢，孤苦无依的漕运水手确实需要精神寄托，更需要抱团取暖，需要以组织化的力量来增进他们索取与维护自身利益。这些需求呢，如同暗河的洪流，不可堵塞。于是啊，尽管修建在陆地的安堂被拆毁了，但罗教系统内的水手呢，又在茫茫的江河之上建立了他们的根据地。每个船帮专有一只船用来供奉罗祖图像，称为老堂船。作为罗教水手的议事中心，各帮呢又分别专门选派一个人来管理香火和全帮上下水手的银钱账目。那这个人呢被称为当家或者是老管。当家老管是各个船帮的最高首领。从安堂阶段到老堂船阶段，水手罗教的组织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对他后来的演化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罗教水手的活动更加的隐秘化。以前的安堂呢，虽然没有取得官方的承认的合法性，但至少是半公开的，在吸纳信徒、吃斋念经、讲习教义，给水手提供生活福利。而慑于和尚的老堂船已经摆脱了官府的监控，慑于官方对罗教的严厉打击态势，水手行帮不得不将他们的组织与活动方式转入地下状态。各帮船呢还建立起了秘密的联络信号，如果遇到事情即以传出红柱六子为号，各帮船的水手们呢会迅速地聚集起来听候号令。随着时间的推进，后来的青帮还发展出了一套隐语系统，用于交流、识别身份与发号施令。第二，罗教水手的组织结构更加的严密化了。安堂时期的水手罗教还是一个结构松散、有互助性质的宗教团体，各安管理者呢通常由年迈孤苦的水手来担任，并没有多大的权威，他们的职责不过是看守安产。入教的水手呢也只是将安堂当成了栖身之所，与安主并不构成严格的权力等级关系。这个时候的水手罗教除了宣传教义，也没有建立森严的家法体系。而到了老堂船的时期，水手罗教已经具备了权力组织的形态特征。首先出现了层级权力的结构，各个船帮的内部个人的地位按辈分排列，水手入帮要拜师傅，凡是要当水手的必拜一人为师，排到辈分彼此照应，师徒之间呢构成了等级关系，帮中的辈分最高、资格最老的罗教信徒呢就能当选为当家老管。其次呢，出现了生杀予夺的权利，老管不但掌管着一个船帮的所有水手的银钱账目，掌握着经济大权，而且呢具有着家长统治的绝对权威。
凡本船吃斋的水手

0: 纤夫都要扶起管束，如果水手滋事，必送老官处置。再次出现严厉的帮规家法，帮中的水手无论是何人，若是违反帮规，便有家法伺候，视其罪责轻重，或棍打，或烧炙，或截耳，或割筋，甚至利弊沉入河中，绝不宽容。这叫做替代祖法。老唐船呢，还设有木棍一根，名为神棍，是执法权的象征。后世的青帮将神棍附会为乾隆亲赐。大伙可以想想，乾隆怎么可能给令他寝食难安的水手罗教还御赐什么执法棒呢？这无疑是青帮首领在借亲赐之名强化自己的权威。总而言之，老唐船时期的水手罗教俨然已是一个个镶嵌在由漕运总督、巡漕御史、都粮道、管粮同知、漕标、旗丁等组织的官方漕运系统上，同时又自成一体的。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1: 大胆站上舞台，
2: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
6: 给职工展示风采。
7: 报告强调，恢复森林和景观是应对粮食安全与发展挑战的高性价比举措。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森林面积约41.4亿公顷，占全球陆地面积约32%。1990年至2025年间，全球约4.89亿公顷森林因毁林而消失。目前全球还有超过4.6亿公顷森林处于退化状态，各类退化土地总面积达到15.6亿公顷。与此同时，全球每年约有1.27亿公顷森林受到火灾影响。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0到27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黄岩。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0: 志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

0: 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筛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2: 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1: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29号历史上的今天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出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29日发生过什么事。1823年9月29日，晚清著名徽商胡雪岩出生。1902年9月29日，法国作家左拉逝世。1904年9月29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1913年9月29日，中国最早的故事片《难夫难妻》上映。1915年9月29日，中文打字机获发明专利。1957年9月29日，新中国建成第一座天文馆。1987年9月29日，龙阳峡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2000年9月29日，世界最大金融集团在日本组成。2000年9月29日，我国电信首次参加奥运电视传输获成功。2009年9月29日，速算大师史丰收去世。2011年9月29日，中国发射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设立。2016年9月29日，香港传奇富豪郑裕彤去世。2017年9月29日，兰屿铁路全线通车。
3: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先来把时间锁定在1823年9月29号，历史上的今天，晚清时期著名的徽商胡雪岩出生了。要知道，在近代中国商业史上，这提到胡雪岩，那无疑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一个出身贫寒的放牛娃，凭借过人的胆识和非凡的商业天赋，在晚清复杂多变的局势中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1823年，胡雪岩呢，他是出生于安徽省徽州绩溪县。了解到他的成长故事，你就会知道他呀也很不容易，但是也有特殊的机遇。因为小的时候家境特别贫困，幼年时期的他呢，甚至是不得不以帮人放牛来维持生计，可以说他这开局也是抓了一副烂牌。然而命运的转折在他12岁时悄然降临，父亲的病逝让这个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为了谋求生路，年仅13岁的胡雪岩被迫背井离乡到杭州闯荡。初到杭州，胡雪岩先后在杭州杂粮行、金华火腿商行当过小伙计，在底层艰难谋生。后来呢，他又跳槽到杭州信和钱庄当学徒。因为他为人勤奋，头脑灵活，开始是从扫地等等这些杂役做起的。3年时满后呢，他这个职场新人也获得了转正，成为了钱庄正式的伙计。而后来他又去到了富康钱庄，认识了一位余姓掌柜。这位掌柜啊特别赏识他，而这余姓掌柜呢恰好年迈无子，就收胡雪岩为义子，并且在弥留之

计将价值5000两白银的钱庄悉数托付给他。说到这儿，这位余姓掌柜绝对算是胡雪岩人生当中的一个贵人，而胡雪岩呢，也是幸运的在山海中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继承富康钱庄之后，胡雪岩展现出了非凡的商业才能和远见卓识，他手段灵活，讲究诚信，广交朋友，这钱庄的生意迅速扩大。1848年，他又认识了第二位很重要的人，他结识了还是捐官候补的王有龄。当时这王有龄呢，仕途不顺，囊中羞涩，但是胡雪岩他却有一双伯乐的眼睛，他认为这位王有龄值得投资，毅然资助给他500两银子。此后啊，王有龄官运亨通，很快的就当上了杭州知府。在杭州知府任上，王有龄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胡雪岩投桃报李，让其代理湖州公库。而胡雪岩呢，巧妙的就利用这一便利，在湖州办私行，同时他还用湖州公库的现银支持当地农民养蚕，在就地收购这些湖丝，运往杭州、上海去卖掉，最后将本金按照规定上交浙江省藩库。哎，这一举措呢，就相当于胡雪岩拿了无息本金做了一笔买卖，这就为胡雪岩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让他初尝了官商结合的甜头。此后呢，他又开办了胡庆余堂、中药店，他通过王有龄的关系说服浙江巡抚黄宗汉入股，又借助浙江巡抚的权力，在各路运粮人员当中安排承接公药业务，中药店生意也迅速地铺开了。然而人生自然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总是会有意外发生。在1861年，太平军围攻杭州，虽然胡雪岩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食接济清军，但是最终啊，杭州还是被太平军给攻克了，而王有龄呢自杀身亡，胡雪岩也因此失去了在官场上的第一个重要靠山。那注意我的用词，这是第一个，当然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预知后事如何，我们稍后分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是的，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存款的话题。年轻人，存款
4: 干嘛呀？
3: 这俩词汇平平无奇，对吧？
4: 啊！
3: 可是现如今，谁能想到，只要一起出现这俩词儿，就总能够引起年轻人激烈的讨论。
4: 我大概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3: 就是流量密码啊。
4: 对，在网上动不动就给我发来的帖子，我现在我觉得大数据已经锁定了我，就说90后现在存款都多少，九几年现在存款都多少，80后你们的存款还好吗？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帖子，下面的评论区多达数以万计的人在分享自己的存款情况，
3: 甚至会有人抛出这样的问题，30岁有多少存款才合格，
4: 普通人存100万到底有多难，
3: 专家称年轻人不要拼存款。
4: 在这些零零总总的热搜和讨论当中，年轻人的存款始终是一个谜。
3: 哎，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调研报告啊，就是关于这个存钱为啥这么难，就收到了大家特别热情的一些反馈。那这一次的调查，我们看到有1000多位的受访者参与到了调研当中。那其中男女的比例呢是4:6，其中呢90后、95后占比超过了70%，接近90%的人来自于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
4: 嗯，
3: 因此呢，调研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大城市青年这样的特征。
4: 哎，我们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份调研的发现。首先第一点，存够10万就超过了53.7%的人，工作第三年存钱最容易，我这简直就是妥妥的标题党。首先，存款不多是现在大多数年轻人的一个现状，大概1/5的人存款呢是在10000块钱以内，最多比例的人存款的区间呢是10000到10万，10万块钱也算是一个中间点，存款超过10万块钱就会超过53.7%的人。
3: 而真正啊，存款超过30万的人只有20%。如果这30万还是全靠自己攒，那已经是相当能存钱的水平了。
4: 所以大家，我们可以先来对号入座，看一看自己的存款是大概在哪个区间。我们分为10000以下占20%，1到10万占50%，11万到20万占15%。21万到30万占10%，那么再往上31万甚至到100万以上啊，这就是凤毛麟角了，基本上是在10%以内的。
3: 哎，很多。

0: 年轻人啊，基本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人们的存款会越来越多。但是工作五年以上，一部分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节点就会买房、买车或者结婚，导致呢这存款变少，甚至是变空。
1: 对，那工作十年以上的人当中，就有15.2%的人暂无存款，还有接近40%人存款在10万块钱以内。
0: 另外呢，存钱的难度啊，并不会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下降。暂且没有工作的人认为存钱啊非常容易，和比较容易的比例反而还挺高的。
1: 哎呀，还挺奇怪。你看，人们大多这个时候还处于一个学生时代，对不对？有固定的生活费，而且日常的开销小，还可以通过做兼职或者奖学金等等这些渠道来获得收入，存钱反倒是相对容易的。
0: 在调研当中，工作了一年的年轻人，他们会选择比较难和非常难的比例为66.9%。
1: 哦，意思是大多数人选择了存钱不容易，太难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相对来讲，工作三年，就是在这个工作三年的领域当中，选择比较难和非常难的比例是55.4%。在这个工作三年左右的时候，存钱最不难，但我不好意思说出这个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部分区间有很多人依然选择了很难存钱。
0: 对，
1: 一方面呢，我们说它不难的原因是工资水平有所提升，对吧？已经工作三年了。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阶段的人们大多数还没有组建家庭，没有贷款，也没有育儿上的一个经济压力，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选择了太难存钱。
0: 而工作5到10年的人呢，尽管这个收入和存款水平啊都高于职场新人，但他们选择存钱难的比例仅次于正处于工作一年的人。
1: 莫名的对于这个阶段的人群我还挺理解的，因为你看工作6到10年这个阶段工作相对已经稳定了，那对于自己要生活的城市可能也选择定住了，那马上接下来的就是成家、成婚、生儿育女，接着就会有很大的支出，也有可能会买房买车，对吧？
0: 我们可以观察发现啊，就是很多的年轻人无论是工作几年的都发现存钱很难，对吧？这个存钱到底为什么这么难呢？首先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是怎么存钱的。
1: 你看，大多数人决定存钱的第一步呢，就是开始记账，用本子记，或者是下载各种记账的 APP， 甚至做一个 Excel 表格。但是人们最容易半途而废的也是记账。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个95后天天，他就吐槽说啊，哎呦，现在移动支付太方便了，还有一些自动续费或者免密支付的，很容易遗漏和忘记，这时间长了我就放弃记账了。
0: 有一个财经平台啊，就计算了几种最常见存钱的方式啊，做过或者是半途而废的这个差值。相对好坚持的反而是排在第二位和第四位的日常精打细算和强制存款这两项。
1: 是，我们来看一眼啊，就是排名第一位的是记账，就大家做过的内容比例最多的，排名第二位的是日常精打细算，排名第三位计划开支，排名第四位强制存款，排名第五位做副业。那么在主观题，为了存钱，你对自己做过最狠的一件事，或者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受访者们分享的事情基本上是围绕两个方面。先来举个例子，男，工作2年啊，他的行业呢是贸易、批发、零售、租赁行业。他说了，顿顿都在单位吃，周末也骑车去单位吃。
0: 哇，周末都要跑到单位去吃，
1: 挺会过日子的。
0: 还有一位小 P， 这是一位女生，工作5年了，做的是通信电子互联网的工作。那工资到账之后呢，只留500生活费，花呗额度设置是500，那其他的借款工具呢，全部都暂停掉，强制自己只花1000块钱，只用来吃喝，不消费任何的物品。
1: 哇，这个方法我也要去尝试一下，我也要给自己这些各种软件都设置一个强制，就是只能花多少钱的一个额度。
0: 咱们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吕某他说，银行在我这儿存了100万，
1: 合着是贷款了是吧？看来你现在已经有可能是有房有车一族了。
0: 哎，还有李瑞强他说，到底应该拥有多少存款的问题我已经无力关心了，比起这个，我更关心的是自己还算不算是年轻人。
1: 来吧，勇敢的说出你的年龄，或者说不用说出你的年龄，就冲你积极的来跟我们的节目互动，那就说明你非常的年轻，心态很年轻啊。
0: 还有于贤他说，我没有存款。
1: 你很骄傲。还有铁道兵他说了，生活成本越来越大，年轻人呢面临着买房租房、结婚生子等等压力，哪里还有余钱来存款呀。
0: 哎，还有这个强强他说啊，以前比谁有车，现在比

0: 只有房，难道这两项都已经比完了？现在比谁的存款多了？这也太卷了吧。
1: 艾瑞克他说了600万左右吧，按照目前的年收入5倍再乘以20年到退休。他说他的存款有600万吗？你是一个秀秀。
0: 不，他应该说的是未来的目标吧。
1: 未来的目标存款，那这个也很厉害了，对不对？
0: 还好还好。
1: 哇，一看我旁边这位张小白，此时此刻就闪着金钱的光芒，看来存款上已经是
0: 没有
1: 有所攀登，有所高度了。
0: 不，我是觉得就是如果到退休的时候攒到这个钱还是有机会实现的。
1: 哇，好棒啊，不像我月光光，真的很难实现，这是我一辈子不可企及的梦想。
0: 少来了，干嘛这么谦虚。
1: 欢迎大家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稍稍有点敏感的话题，钱。你有多少存款？你有没有存款意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存钱的？你又属于哪一个阶段的人群呢？
0: 让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1: 一会儿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哎，从这个收支的角度来看，存钱这件事儿啊，人们存不下钱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赚的少，花的多。
3: 哎，尽说什么大实话呢？
2: 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在收入较低的时候，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存不下来钱的原因，还有消费自制力差。
3: 你就像每年一到618，一到双十一，一到各种节日的时候，全网都在逼我买东西，那我怎么能存得下钱啊？
2: 而且啊，这年收入超过20万的人群，存款阻力主要是贷款和意外的支出。
3: 那就看来是其他的支出，或者说生活上啊、家庭上啊、子女上啊，会有更多的一个摄入。
2: 嗯。前一段时间呢，我发现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为什么父辈能存到钱，
3: 父辈比我们挣得多。
2: 哎，根据这个话题，因为它上热搜了嘛，所以也是进行了一项调研，结果就显示啊，和父辈相比，年轻人存不下钱的原因还在于消费渠道更多和消费欲望更强这两项。
3: 渠道真的太多了，我恨不得把我手机上那些可以让我花钱的 APP 都卸载了，可是我又舍不得。
2: 哎，网上呢流传了一张图，是这样解释为什么父辈能存到钱的，而我们不能。
3: 来看啊，父辈喝的是什么？
2: 水。
3: 我喝的是什么？
2: 星巴克、霸王茶姬、茶颜悦色、奈雪、喜茶、一点点、茶百道、蜜雪冰城。
3: 来继续，父辈面对这个矿泉水的价格，他是什么态度？
2: 啥？矿泉水20块钱？算了，我渴着回家喝。
3: 而我的态度呢？
2: 什么矿泉水20块钱呀？我高低得买2瓶尝尝。
3: 正如人家这项研究总结的那样啊，在过去，贫穷和失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呢，它主要指向没有足够的钱，不能够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必需品的消费者。所以年轻人存不下来的钱，你说说都花在哪儿了呀？
2: 哎，调查就发现啊，在为存钱要将就啥不能将就啥这个问题上，人们的回答和人生状态有很大关系。
3: 对于有孩子的人来讲，养娃育儿那是绝对不能够将就的头等大事儿。为此可以放弃形象管理，甚至是婚恋关系的维持。
2: 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之下呢，单身、恋爱或者是已婚男性或者是女性，90后或者是95后，这排序相差不太大。日常要吃得好一点，住得不能太差了，体验生活和社交也不能少，但是名牌高级餐厅可以不要。
3: 哎，总算是稍微清醒了一点儿。更具体的，现在年轻人愿意在哪些事情上多花钱，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啊。分别是美食首当其冲，跟我一样，还有自我提升，这不错，旅游方面，以及美妆护肤、社交、运动健身。那这其中呢，未婚人群代表的是单身和恋爱中的啊。那这部分人群会更舍得为不同的商品和不同的服务来多花钱，平均每个人大概会选择那么4-5项呢。
2: 哎，因为没有家庭和育儿的压力，他们更在意当下的生活品质和自我的提升，而对一些未来的事情暂时好像不会想那么多。
3: 嗯，那么还有47%的人说存够50万才敢裸辞，超30%90后存钱呢都是为了提前退休。
2: 因为年轻人在意当下的生活体验，所以存钱的最大意义不是买房买车结婚等这些实际的事儿，而是获得安全感，还有应对意外。60.7%的人会认为因为没有足够存款而情绪不好。
3: 其实存款更多指向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物质，而是所谓精神上的退路以及说不的自由。
2: 哎，大概有30%的人存钱啊是为了提前退休，这一趋势正在年轻化。35.2%的90后，还有31.4%的95后，以及20.9%的00后。都会选择提前退休。
3: 哎，这是我的选择，我就是这30%里面的其中一个。我们来拿这个常见的裸辞来说，47%的人攒够50万以上才敢裸辞，但实际上拥有超过50万存款的人只占12%。 我们还对比了一下不同县级城市裸辞的这个存款底线，发现啊，不同县级城市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论你是身处一线城市，还是相对慢节奏的三线城市、四线城市、五线城市，这没点本钱，谁也不敢裸辞啊。
2: 在问题现阶段你拥有多少存款才会有安全感？为什么这样的话题之下呢？虽然人们报的数字不太一样，但大多数都希望存款能至少够自己一年无所事事，应对重大意外和支付得起自己或者是孩子读书的学费。
3: 也会有不少人觉得，这再多的存款，
2: 怎么说的？
3: 回旋镖他说了，你们前面说到的那个要不要告诉父母存款啊？我觉得这个主要得看自家的相处模式。他说多子女家庭尤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2: 多子女家庭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3: 很有可能就是张小白，你攒好的钱来拿过来给你弟弟买个房子吧。
2: 确实是。
3: 你弟弟付首付还需要钱呢，需要费用。
2: 一张嘴就是哥我缺钱。
3: 哥能不能给我20万？哥是印钞机啊。
2: 这个哥呀真的是担不起一丁点儿啊。
3: 还有彭北海，他说我爸妈不要我的钱还给我补贴，我巴不得我爸妈找我要钱让我给他们买东西。独生子女享受到了来自于爸妈全部的爱。
2: 确实是啊，可能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就不存在太多这个钱的分歧的问题。
3: 关键也得看爸妈是什么类型的，如果是爸妈是那种就是在家里退休之后也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事情，自己一个人比较养生派的，很有可能这钱都给孩子花了。但还有的爸妈啊，是那种退休之后浪迹天涯型的，我要走遍世界，这点钱还不够我花呢，来吧闺女给我几万块钱给爸爸报一个什么什么游轮班。
2: 你还别说，我还真遇到那种就是家里就是独生子女，结果父母俩一个比一个抠，就给孩子钱啊算的钱是明明白白的。
3: 怎么个算法？
2: 比如说闺女结婚前存了20万，然后父母拿到手里说，得，这就是这20年来啊我们养你的这个本钱，剩下的钱你自己攒着吧。
3: 这什么意思呀？意思是闺女自己存了20万，
2: 对，
3: 然后这钱给了父母了
2: 啊，而且父母就直接告诉你说这是我们养你的本钱
3: 啊，也就不还你了，对吧？证明人家有钱要用，
2: 是吧
3: 啊。
2: 还遇到就是父母啊，就是明明家里有两个车位，然后闺女呢住附近，然后说那个你自己买个车位啊，别用我们自己的。
3: 那父母两个车位用得过来吗？
2: 租出去，挣租金。
3: 这自己家的钱自己家算得清楚，
2: 是吧？就是这样的父母其实也比较少见，但确实身边是有的。
3: 还有张扬后台提到说，我爸妈啊从来都不在乎我有多有钱，就在乎我过得好不好。我觉得这是很多爸妈的真实写照。
2: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杨杨，他说了，老家翻新装修房子，父母买新房子投资，我都给了钱，收入降了，我也不给父母说，怕他们觉得我收入少了不喜欢我。最后这个点让我有点意外啊。
3: 收入少了不喜欢你？你们家几个孩子要 PK 吗？
2: 不是，父母会因为你收入少就不喜欢你吗？你太低估了父母对你的爱了吧。
3: 还有逆，他说了，是为了要匿名吗？他说我上大学存了20多个 W 吧。我爸妈他们知道我在存钱，但他们不知道我存多少，就觉得我抠搜不花钱，昨天还在警告我让我多花钱，不然这钱都是给别人存的。
2: 哇，上大学期间能存20个？
3: 我跟你讲，我上大学期间，我们同室友有一个小姐妹，每个月固定的支出超出那个支出，她就会选择借钱
2: 啊，
3: 就要么就是控制自己不花钱，如果控制不住或者说时间还有很长，她会考虑借钱，然后下个月她会优先从她固定的支出当中把钱还出去，然后这个月就要节衣缩食。我问她，那你剩余的零花钱怎么办呢？他说我要存起来，我大学毕业之后要付首付的。
2: 哇，好有思想啊。
3: 没办法，这就是早熟的孩子早当家。
2: 是啊，然后这个敲木鱼儿他说了，我自己真的是攒不住一丁点啊，所以我的选择是把钱给我妈，起码还能攒得住。
3: 还有西北偏北，他说了，存钱的卡一直放在家里，父母也都知道密码，但从来没动过。
2: 再来看 So What， 他说会和父母、女儿、表妹还有好朋友说我有多少存款，他们都比我有钱，挣得也比我多多了。
3: 就喜欢这样的。那要不随时随地支援一下。
2: 他说这个和女儿说是因为家里啊就我们两个，一是给孩子安全感，二是呢万一有啥意外 来发生呢？再有就是父母偶尔也会贴钱给我们，有急事儿，好朋友也会借钱给我，所以说与不说看自己的情况吧。
3: 是的，每个家庭都有不一样的情况啊。半导体盒他说了，我爸把我的收入存款算得准准的，
2: 把你拿捏了哈。
3: 对，但是呢我爸妈不打我存款的主意，他们秉持着自己赚的才是自己的，家里搞装修，我买了家电窗帘。

0: 玩啥的，我妈还会转账给我呢，一般还都会凑个整。哎呀，我就喜欢像我爸妈这样有边界感的父母。
1: 哎，我父母也是这种。哎，就如果我要给家里最近一段时间添大件啊，或者是花费比较高的时候，他们也会凑个整，反而会再转给我。
0: 对，还能赚一点，
1: 就
0: 是不是？
1: 啊，对。但是其实就是我经常跟爸妈说，就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嗯，真是应该做的，你都这么老了。还有 Eva 她说了，很幸运我爸妈从来都不找我要钱，我妈妈在每个节日还都会给我发红包，就像对小孩一样，不要还生气呢。
1: 哎，你看看每个父母都不一样。豆沙包她说了，我家呢就是共赢的，我弟要买房的时候我有闲钱我全借给他，我知道他有还款的能力，后来呢我要买房的时候他就全还给我了，买完房以后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妈借钱给我提前还款，没有规定时间，他也不着急要我还，我们全家人彼此都知道对方有多少钱，这样能够知道自己有多大能力，能办多大事儿。可是公婆就不一样了，什么都是藏着掖着，我才知道有这种家庭啊。
0: 哎呀，人家公婆不可能告诉你自己有多少钱的。不过话说回来，我爸妈也没有告诉过我他们有多少钱。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啊。嗯，你看我爸妈就是这样的。
1: 再来看栀子花，他说了，这个樊胜美的父母毕竟是少数啊，说电视剧里的人物，他说多数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优渥一些，如果子女像防贼一样防着父母，我感觉这种亲情就会变得凉薄了。
0: 你看任何一个家庭其实他没有最理想的谈钱的模式，很多家
2: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3: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
4: 增加奔波负担，
5: 在是因为停车场在五 A 景区范围内，维修期间呢不能影响日常游客的一个停车使用，所以智慧停车公司需要进行报批手续，这个流程比较复杂。现在呢维修方案呢也正在完善的过程当中，下一步景区也将配合智慧停车公司加快实施路面维修处置、停车标线的一个复化、照明以及监控的一个补设，同时还要检修处置闲置的充电桩，消除现场的安全隐患，推动整个问题的一个闭环处置。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现场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节目组记者开展了回头看，我先来连线的是记者裘燕，了解一下最新的现场情况。裘燕你好。
6: 主持人好。在今年八月，我现场看到金山公园停车场它地面坑洼，停车标线模糊，然后电动汽车的充电桩也是大多歪斜生锈，长期闲置。那在9月24号呢，我现场回访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停车场呢进行了升级改造，车位上面都铺设了草坪砖，就面貌明显得到了改善。那当时呢是大部分的区域呢已经是可以停车了，但是还有少部分区域呢是围挡进行一个掩护，那原有的充电桩呢也全部进行了拆除。那在白娘子爱情文化公园爱情文化园东门的停车场内的同款的充电桩呢也全部被拆除了。那关于这个金山公园停车场改造的情况以及这个景区的景区这个充电桩建设的一个计划，下面可以请镇江文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陈总在线，请他详细介绍一下。
5: 嗯，好的，好的，秋燕，那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嗯，
6: 好，再见。
5: 好的。通过我们记者刚才的一个连线，我们是了解到现场的情况，特别是充电桩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整个面貌有了一个初心。那么具体这项工作目前的开展计划是怎么样的，改造的情况又怎么样，我们来连线镇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陈开宇，请陈总来介绍一下。陈总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5: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想和您了解一下金山公园啊，包括这个白娘子爱情文化园，它的停车场改造的整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7: 好的。金山公园的停车场呢是于9月4号开展地面生态停车位的一个维修提升的工作。然后9月20号呢是完成了整体的维修工作。因为维修完了之后它需要有一个养护期，所以我们是先把中间区域开放了。目前的话是所有的区域都已经正常对外开放运营的一个状态。我们这边主要是负责的这个基础设施的更新，智慧停车公司那边是对这个卫生间进行了一个基础的提升，以及现场的指示牌更新，后期再去考虑这个安装照明设施这些。
5: 好的，整个的这个更新初心的一个工作，应该说是在按照我们当时上线回复的内容，在逐步的在落实。

0: 当中，对吗？
1: 对。
0: 那现在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花了一些篇幅啊，来介绍这个充电桩的一个建设情况。从目前来说的话，因为这个新能源汽车非常多，越来越多，除了金山公园这几个停车场之外，其他的景区有没有同步的建设计划，把这些充电桩都落实起来，这样便于大家停车的时候来充电，然后呢也到我们景点比较方便，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呢？
1: 都是有计划的。然后我们首先做的是金山公园停车场的这个充电桩更新工作，原来的充电桩已经都拆除完毕了。然后新的充电桩呢，已经在这个9月18号的时候完成了这个基础的施工，然后预计是在国庆节前完成这个安装投入运营。后期的话，我们是计划陆续开展北固山、焦山、南山景区停车场的这个充电桩更新工作。
0: 好的，很明确。今天通过您的回复了解到这样一个信息，应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会请记者向李先生反馈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一个信息。当然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国庆节前投入运营这个新的充电桩，这个是相比于之前来说的话，整个的这个功能以及面貌都有了一个较大的一个改观，对吗？
1: 对。
0: 好的，同样的，我们下一步会关注北固山、焦山以及南山风景区的停车场的这个充电桩的一个更新工作。到时候陈总，我们请记者也和您保持联系，如果说相应的工作开展了，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推进了，我们再跟您做电话连线，了解相关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那么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后续有什么情况我们线下及时对接。再见。
1: 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我们继续来关注前段时间胡先生反映的问题。胡先生是绿地翠园小区的业主，他说啊，这个小区原来的物业叫盛高物业，收取了业主2026年3月至2027年3月这个一整年的停车费，一共是2400元。可是啊，今年6月底这个物业撤场之后，停车费没有退还给业主，也没有做相应的交接，新进驻的物业公司呢又向业主们收取了一次停车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向属地的街道进行了反映，我们来连线宜城街道物业管理办公室的郑亚俊，先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郑亚俊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胡先生反映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交了两次停车费，这显然不太合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绿地翠园小区原上海盛高物业呢，在2026年6月30日完成了撤场。小区物业服务呢，由新物业亚东物业承接。在物业交接环节呢，盛高物业未将向业主超出的相关的费用移交新接手的亚东物业。双方约定呢，该部分超收费用由盛高物业直接向业主予以退还。这部分呢，在那个他们撤场之前的报告上也有提到。然后七月下旬以来呢，街道这边就陆续收到了12345平台转办的业主的诉求，反映退款迟迟未能到账。我们接到工单呢，街道也第一时间联系了盛高物业原项目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已经在撤场期间通过微信群、小区现场张贴退费的二维码等方式引导业主线上提交退费登记，经公司财务审核办理后呢退费。但不少业主呢也反映信息登记申报后始终未收到这个退费的资金。针对这个情况呢，街道这边也多次跟这个盛高物业的联系负责人通过电话、微信啊等方式反复督促他们企业履行退费的主体责任。
0: 对。 对。
3: 然后该物业呢多次也承诺每月的15号和25号为固定的打款日期啊、嗯。审核完成后呢，将会将超售的费用退还至业主的登记账户。啊，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旧的物业撤场，新的物业进驻，关于这个超收的费用，其实处理的方式也确实就是两种，要么两个物业公司之间做好交接，要么这个旧的物业把超收的费用退还给业主，无非就是这样，但是选择了其中的一个退还费用的一个方式，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个退费的过程从6月底一直到现在的9月底，3个月了，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你们了解到的是每个月的15号和25号是打款这个日期，也有3个月6个打款日期过去了，像胡先生这样的住户没有收到退款，然后也有住户向你们反映说申请了也没有收到退款，这显然是不对的，除了街道之外，住建部门有没有介入，您是否了解，有没有做相应的一些工作？
3: 有，因为在9月份之后，也有很多业主通过这个反映说登记了，没有收到款，然后我们这边也向住建部门。

0: 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0: 大胆站上舞台。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0: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5: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7: 我是吴轩黎，
8: 我是陈婷书。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说气人不气人？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铁柱的媳妇儿逛街的时候看上了一件衣服，简直就是爱不释手，试了试吧也觉得特别合身，就是价格有点高，得2000多块钱呢。
8: 回到家，他和铁柱软磨硬泡，各种撒娇，可是铁柱就是不点头，这下媳妇儿可急眼了。
6: 我穿得漂亮体面也是给你长脸呀，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9: 嘿，为了这半个多月的工资，我不要脸了。
8: 老王儿子考试作弊被同学发现，告诉了老师，老师叫了家长，老王到了学校，对着儿子就是啪啪两耳光。
6: 哎，这位家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啊，但是呢，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9: 老师，我能不着急吗？想不到这小子在学校人缘这么差。
6: 哎，这位家长，这作弊跟人缘有什么关系啊？
8: 那肯定有关系喽，人缘好的话，同学肯定不会给他打小报告的呀。高帅是个程序员，昨天去新公司面试，早上他特意打扮了一番，想给 HR 留下一个好印象。
6: 结果面试官见了他之后是一脸难以置信，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高帅这下可急眼了，赶紧摘下帽子，露出了自己的发际线。
8: 今天老爸跟老妈吵架，突然老爸对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大头说，是吧儿子？
6: 大头看出老爸的眼神里透露出的渴望，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老妈那边。事后老爸质问大头，他默默地回了一句，
8: 你以为加上我咱俩就有胜算吗？我只不过是一片小小的炮灰。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上数学课，老师正讲得热火朝天，大头实在忍不住举起手就说，老师我想上厕所。
6: 老师一脸嫌弃地说，去吧去吧。
8: 大头赶紧往外跑，走到教室后门发现鞋带开了，连忙蹲下来系鞋带。老师一脸惊恐地跑过来说，
6: 哎，不能在这儿，快去厕所。
8: 刚才说了大头上小学的经历，我们再来说说王美丽。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每当英语课就拿出十字绣，一开始还躲躲藏藏，怕被老师没收，时间一长啊，发现老师也不管，胆子就越来越大。
6: 就这样，每节英语课都是如此，一针一线的绣了2个多月，终于快要完工了。
8: 这天又到英语课了，王美丽拿出十字绣，眼看就要大功告成，英语老师走过来说，
6: 绣完了是吧？没收。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一天，亚楠走在路上，突然路边一个小男孩对他说，
11: 阿姨，你能嫁给我吗？
6: 亚楠心里暗自高兴，啊哈，这个小正太好有眼光啊。于是他开玩笑地对他说，嗯，那你不嫌弃阿姨胖吗？
8: 谁知道这孩子毫不犹豫地说，嗯，我不在乎，就你这身材站在我爸妈还有老师面前，我看谁还敢欺负我。想当年阿贵高考失利， 他左思右想，最后去办了一张假的大学毕业证。
6: 老爸知道之后特别生气。

0: 上严厉地批评阿贵说，做人不能走捷径，知道吗？
1: 知道了爸。
0: 这就对了嘛，办毕业证之前呢，你不先得去办张录取通知书啊？
2: 亚楠最近压力有点大，晚上睡不好，做事儿的时候总是分心。
0: 昨天晚上他去相亲，两个人聊得不错，最后呢跟人家交换微信的时候，他一不留神出示的是微信的付款码。
2: 对方一愣，低声问道，请问要转多少钱才能加您呢？
0: 铁柱最近身体不适，去医院看过之后，医生嘱咐他说，年轻人，以后晚饭吃早点，这样对你身体有好处。
2: 半个月后，铁柱哭丧着脸又去找医生，大夫，这天天晚上豆浆油条也不是个事儿啊。老王发朋友圈，万能的朋友圈，请问有什么家庭计划适合六一搞的，要玩的刺激一些，建议一下在线等级哦。
0: 没过一会儿，一个损友在下面回复说，亲子鉴定。
2: 这两天大头和女朋友吵架了，冷战当中他一脸惆怅地问同事，哥，你是过来人，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女朋友理我呢？
0: 这还不简单啊，啊，你呢把家里的自来水总闸关掉，把饮水机的水喝光，把厕所的电灯泡你

0: 区实施全域党建以来，我们打破了行政、行业、地域、组织的壁垒，与党建、共建单位、街区、商户、社会组织结清联姻。目前，我们的党建、年建单位从最开始的12家已经拓展到40家了。这40家党建共建单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好社区服务，比如说，我们聚焦老百姓的吉兰筹派，先后解决了翠堤村小的国球公园。
1: 改造和平路13号老旧小区的基础设施完善，包括街区老板娘联盟的成立，确实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足的底气。
2: 句容是白兔镇泥塘村党总支副书记张奎峰。
3: 这次我宣讲的是我的老师赵亚虎，他一辈子扎根农业，认真做好一件事，做给农民看，带走农民干，帮助农民说，实现农民富。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
4: 优良品质，忠于党，忠于人民。吴思奉献的精神，
5: 我认为周亚夫老师他是一面旗帜，我们是具体的旗手，我们要更好的去好去。
4: 这次联学联讲活动采用沉浸式加场景化宣讲形式，青年理论宣讲骨干代表们还深入西京古渡社区、事业镇卫生院，围绕社区红色驿站党建品牌建设、小岛大健康、十年凝蜕变。
6: 主题开展行进式宣讲，江苏镇江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工作人员杨义才。
7: 各位宣讲代表的分享，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党建引领发展的力量。作为镇江国资系统的青年党员，在下一步工作当中，我将立足本职岗位，为镇江交通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8: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为推动我市跨境电商提质发展，依托跨境电商拓展产业带新新增长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昨天，市商务局联合市贸促会、镇江国际商会邀请江苏省贸促会来镇举办跨境电商赋能产业带活动。记者刘成、薛峰报道。
9: 活动现场，赋能和主题分享环节内容丰富，涵盖跨境电商、涉税专题、数字化赋能与全球市场开拓、跨境金融服务等方面，为到场的企业答疑解惑，传经送宝。镇江市嘉利新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勇：
10: 我们目前在做传统外贸和跨境电商这两块业务，我看到的是有那个关于涉税问题的啊，跨境电商涉税问题的。
4: 所以说，
9: 我重点想说的，了解一下，以后我们的这个税务这一块怎么去规范。
4: 江苏汇天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毛志浩：
9: 我们该做的平台已经都在做了，就是看怎么更合规，来越符合要求。那避免这个更大的损失吧，在这个过程中，你减少了损失，就相当于提高了利润。
8: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搭建跨境电商交流服务平台。 聚焦产业带企业实际需求，围绕税务合规、市场开拓、金融保障等痛点难点，提供精准服务，赋能本土外贸企业拓宽出海路径，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国庆假期将至，预计我市将迎来客流高峰。镇江公交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加密常规班次，开通旅游定制公交等举措，全方位提升运力保障与服务效能，保障市民游客便捷出行。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1: 国庆期间，市公交公司将开通两条旅游定制专线，分别是三山一渡旅游专线和京郊揽江旅游专线，都是两元一票制。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智能调度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吴泽平：
12: 三山一渡专线还是和以往一样，从金山公园公交站发往焦山风景区，主要是串联起我们金山、焦山、北固山、西京路，方便我们游客快速打卡这次的热门景点。
4: 京郊揽江专线则是由金山东发往焦山东，收门一条新的线路，一站直达，中途不停靠，游客可以沿京江路欣赏滨江风光，还可以和我们的水上观光线形成水陆联动。针对国庆假期市民游客出行返乡客流激增特点，镇江公交对连接商圈、景区、交通枢纽的核心线路全面加密班次，重点覆盖火车站、汽车站、金山、北固山、焦山、西京路等热门景区。 并根据实时客流动态调整发车间隔，最大限度减少乘客候车时间。
12: 两条专线，金山这边首末班时间是早上8:30到下午4:30，焦山那边就是9:30到我们下午5:30，基本上适配我们的游客游玩的节奏。

0: 次也会根据现场客流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市民可以通过龙行 APP 实时查询我们车辆动态。另一方面呢，我们国庆一到七号经济路路段的2路、12路、34路、104路这4条公交线路也将做临时改道，提醒市民们出行时留意我们站点变化，避免我们误等。
1: 节日期间，镇江公交开启节日志愿服务模式，在各大交通枢纽、景区沿线站点设立志愿服务岗，以贴心暖心的志愿服务常态化文明引导，擦亮城市文明窗口，全力守护市民游客节日出行路。
2: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今天上午镇江市水上公安局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解放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走进警营，学习假期安全知识。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马上要国庆节了，各位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去江边上随意的玩耍，要在大人带领的情况下去水边玩，不要去。
4: 活动现场，民警结合辖区水域特点及案例，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叮嘱他们切勿靠近危险水域，遇到他人落水时严禁盲目下水施救，要第一时间大声呼救，主动寻找大人帮助。
5: 警察叔叔教我们了很多安全知识，放假期间我们不能偷偷的去江边河边玩水，这样子很危险。如果看到有人不小心入水，我们就要喊爸爸。

0: 水。我们
1: 约23亿元，年新增税收近1亿元，借汽车零部件加新型电力装备双轮驱动的产业发展格局，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次集中开工的7个项目紧密贴合姚桥镇产业布局，精准聚焦汽车零部件、新型电力装备、新材料等三大重点领域，产业契合度高，创新动能强，发展潜力充足。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贯通汽车零部件研发、精密制造、整车配套及市场服务等关键环节，契合智能电网和新能源产业发展方向，补齐区域功能、新材料产业细分短板，助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塑造竞争新优势。下面请听观点。最近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引发热议，据报道，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会自带一次性座套，因此避免因座套未及时清洁可能导致的皮肤感染。12306客服回应称，正常坐垫120天到180天更换清洗一次，卧铺床单一客一换，遇到脏污随时清理。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2: 网友阿泽直言，高铁坐垫120天到180天清洗一次，时间间隔太长了。网友南方梅雨表示，长途高铁我都会带隔离垫，不是不信任铁路，只是皮肤容易过敏，减少直接接触会安心很多。网友小夏说，有的人铺完坐垫下车直接扔座位缝里，反而加重保洁的工作量。网友奶茶加珍珠说，亲眼见过有人直接踩在座椅上，心理上很难接受。自己带上一次性坐垫，只要下车把垃圾带走，不给保洁添麻烦就行。网友洋洋觉得没有必要，他说，下了高铁这些乘客不坐出租车不坐滴滴吗？到了饭店不坐椅子吗？看个电影要站着看吗？网友吕晴记建议，铁路系统可以考虑缩短坐垫清洗周期，同时推动卫生管理的透明化，比如在座椅附近标注上次清洗日期，在车厢内公示消杀记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马一鸣表示，在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理论上可能涉及的是间接接触和空气飞沫传播，正常情况下疾病传播风险极小，并且与个体自身免疫力高度相关。网络热议的一次性高铁座椅套，这类产品不具备抗炎、抗菌或抗病毒的特殊功能，核心作用仅为物理隔离。红网评论，坐高铁要不要带一次性椅套的争论，本质上是对公共服务标准合理性的一次集体审视，每一次这样的审视都是推动公共服务向前走的动力。当标准与执行过程经得起检验，一张座椅干净与否就不需要乘客自己来判断了。新京报观点，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套的民间讨论背后，是广大旅客对高铁出行更细致更贴心的服务期待，同时也提醒，公共服务永远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铁路部门作为当前公共出行的核心服务提供者之一，主动回应大众期待，从小处着手补齐卫生服务短板，最终收获的必然是旅客更高的满意度，高铁出行更坚实的公共信任。这种双向奔赴的良性互动，才是这场热议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启示。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李慧君、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

0: 将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如今走进商超，货架上总少不了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饮、陈皮乌梅茶、苹果黄芪水等中式养生水。他们身披国潮包装，上面印着零糖、零脂、零卡、古法慢熬、药食同源的宣传语，价格也比普通矿泉水贵出不少。同时，喝养生水能养生的传言在网上不时出现。许多消费者认为中式养生水有祛湿、补气、润燥等作用，将其当作日常养生饮品，甚至替换白开水长期饮用。喝中式养生水真能养生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宇泽表示，饮品不等于药品。这类饮料不同于中药汤剂，在工业化生产中，为了延长保质期、改善口感和控制成本，经过多次稀释、过滤、杀菌后，养生水最终所含的植物化学物质浓度非常低，指望喝几瓶饮料达到祛湿或补气的效果并不现实。在门诊中，李宇泽常遇到把中式养生水当药吃的患者。他回忆道，曾有糖尿病患者觉得标注零糖祛湿的中式养生水零风险，便毫无节制地喝。然而，饮料标注的零糖指的是零蔗糖，其中依旧含有糖醇类甜味剂。这类添加剂会影响人体肠道菌群稳态，导致部分人出现胰岛素敏感性波动。因此，糖尿病患者不可无节制饮用零糖中式养生水。李宇泽将商家的常用手法总结为以下三类：一是偷换概念，将古籍中记载药材的功效直接套用在稀释后的饮料上，忽略炮制、剂量差异；二是伪科学表述，隐晦暗示饮品能够防病治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三是视觉误导，依靠中药材元素包装营造浓郁的养生氛围，实际内容物只是高度稀释的植物提取液，消费者喝到的和想象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人群不适合饮用中式养生水。李宇泽介绍，肠胃敏感人群饮用红豆薏米水等凉性饮品容易引发腹胀、腹泻等不适，肾病患者则需严格控制摄入钾磷，而这类饮料中矿物质含量缺乏透明标注，风险未知。孕产妇要主动避开山楂、桂圆、薏米、决明子等可能刺激子宫的食材，如果在孕早期大量饮用会产生隐患。当下很多年轻人用中式养生水替代白开水，这种做法绝对不可取。李宇泽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天饮水量为1500毫升至1700毫升，白开水是安全无代谢负担的首选补水来源，中式养生水仅仅是补充，作为调剂口味的选择。饮用频次控制在每周2次到3次，单次200毫升到300毫升即可。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

0: 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3: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5: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4: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6: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4: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7: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9: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8: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0: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8: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1: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3: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3: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制化前沿。

0: 年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4: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3: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4: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
5: 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位居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3: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就在吴艳的总成绩，
7: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8: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同伴。
9: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10: 没有悬念，
9: 对这个动作完成了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7: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1: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7: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12: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3: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

0: 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 九月三十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十月一到四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五年。
4: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9%。
3: 十月一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4: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3: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6: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
7: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8: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7: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9: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7: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10: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1: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0: 再嘴硬我一枪毙。
7: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4集。核污染钢材的事件终于尘埃落定。这一天，綦江市委书记廖宇正和市长李子平在办公室里聊着。

0: 你像啊，更也这样的啊，就是周边的咱兄弟城市啊，懂招商引资的多，你能兼顾到环保的这样的人少，更也这小子有前途。
1: 他这个人呢，就是脾气太冲了，那出去啊，肯定得罪人。
0: 你又不是他爹，你能管他一辈子啊？啊！但更也我发现，经过这段时间，他进步很大啊，放他走，不会给齐江丢脸的。
1: 书记，我这手底下就这么几员大将，你别给我都弄没了啊！韩江呢？
0: 不是韩江不是休年假的吗？你带着媳妇儿去旅游，回来再说吧。
1: 你跟我透露点，我这心里面好有个数。
0: 庭前书记上回跟我聊过了，想把他调到省里去。
2: 那不行，韩江不能走啊。
0: 这是还没谈话呢，我这提前跟你透露一下，你麾下人调到省里去担当更大的责任，你不高兴啊？
2: 我不高兴，我不同意。
0: 他到了省里也得为齐江说话。另外，那赵驰也是，也得交流到别的市了。
2: 你别征求我意见了，你等于说把我四梁八柱都拆了呀。
0: 不只是四梁八柱，我也得走。我等这就两会儿吧，我报告都递上去吧。我到韩江他们齐江大学去读一个博士生，因为上次暗管排污那个事儿啊，还是要负责任的。
3: 李子平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1: 这么好的一个班集体，班长走了，同学也走了，你干脆你把我也带上啊，你同学。
3: 风和日丽的一天，副市长刘根野、市纪委副书记严哲、环保局局长朱天才到郑韩江家里做客，教学为他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4: 点赞，
5: 这放糖了吗？哎，
6: 你见过烤羊腿放糖的吗？
7: 刷点蜂蜜哦，能吃吗？
5: 能吃能吃，我先控糖，你知道吗？

0: 一说屎尿屁你就来劲，
1: 你也能吃得下，简直了。
2: 嫂子，你过来喝一杯吧。
3: 哎，
2: 来，
3: 行，
1: 下手吧，咱们
2: 来来来，我们一块敬敬二位。来，站起来，站起来，
1: 行，你来，
2: 来喝个交杯酒吧，交杯酒，交杯酒，来一个，来，我们来喝个交杯酒。
4: 人家。
5: 饭后，郑寒江把三位好搭档送到了家门口。
6: 我退休了，可以满病回来，你可千万别忘了。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说那么半天了。爷，多拍点照片回来。
7: 去一趟不容易，我看着照片，就当我也去了一样。
5: 刘根也拥抱了一下郑寒江。
1: 嗯，多保重。哎，保重啊。
8: 我看那个嫂子情绪也不太高，是不是我们太闹了？哎，
0: 不会不会。
2: 啊，再见。
0: 好，
2: 保重保重，
0: 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8: 这边
1: 干嘛呢？
5: 朗朗星空下，郑寒江仰头深吸一口气，妻子的健康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郑寒江望着天边朦胧的月色，一时间百感交集。

0: 了一天，廖宇正主持召开政府会议，各级领导都列席参加。
1: 那大家都知道了吧？那个赵驰调到那个兄弟市当那个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啊。他那个谁，
2: 金波临时负责政府的副市长
1: 啊，
2: 是公安局局长的工作。
1: 咱们今天呢，也算是给赵驰开一个欢送会吧，啊，
3: 祝贺啊，
4: 祝贺。
1: 赵驰啊，这到哪儿啊？都能发光发热，啊，他能把綦江的这优良这个传统工作作风啊带到每个地方啊，说几句吗？
5: 来，
6: 我嘴笨，别说，
5: 你还嘴笨，你是跟预审的啊，跟别人聊一聊聊一宿。
0: 副市长、公安局长赵驰笑容满面的起身发言。
7: 哎，我知道我得服从命令，听指挥，
5: 但是呢。
7: 就是舍不得大家，廖书记还有子平市长是咱们的好班长，这门一关啊，大家怎么说话都行，我已经非常习惯这种工作氛围了。负责任的说，这是我待过的最优秀的班子，我是真不想走。别说了，再说犯纪律了。
1: 怕什么呀，这门不都关着呢吗？啊，市长说吧，市长说吧，你代表市委市政府啊，算是送给这个赵驰的话呗。
7: 嗯。
0: 李子平接过话茬。
7: 赵驰啊，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啊，咱们綦江本地的干部。哎，当时啊，刚刚提拔的时候，好多人跟我说他是靠嘴皮子功夫上来的。我当时还很奇怪啊，赵驰平时也不怎么爱说话呀，搞了半天人家是搞预审的啊。
8: 荣立过两次二等功，
7: 一次集体一等功，赵驰的工作态度大家是有目共睹的，那是冲锋在前啊，休息在后，这也是我们这个班子的传统啊。我希望赵驰同志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把这个传统啊带过去，也希望你能够经常回家来看一看啊。好。
1: 赵驰没问题啊。那再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马上要年度工作总结了啊，各个部门要及时的上交。另外就是更演那个湿地酒店建设这块啊，你得实时得更新呢。
7: 哎，
9: 更演，你把每次拍的照片和视频发到我邮箱啊，我选一部分上传到内网。
10: 好，明白了。我现在手里还有两个连锁酒店的合作方案，争取年底就给它签下来。这样也算今年的指标，
1: 操之过急了，把人吓跑了。
10: 放心吧，书记，我会把控。

0: 节奏。
1: 好，那个因为韩江啊休年假，他那个环保部门那个工作倒提前是做好了，但是我还担心呢，就别年底了，就是再出现别的问题。
2: 啊，我已经跟那个朱局长说了，在年前搞一个危险品还有这个污染的一个排查啊，结果呢没什么汇报。
1: 这一年啊，真快哈、啊！
0: 我家突然想到这王成组长
1: 第一次来咱们这儿的时候，给咱们扣上了环保落后的这样的帽子。还有就是暗管排污的这个事情啊，发生了之后，我们狼狈不堪的样子。他今天是省里的通知我，给咱们即将是评为了环保成绩突出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而且明年两会的时候要向其他市做报告。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需要大家鼓掌，也不需要你们这样自满，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啊，摘掉了这个帽子啊，因为是一个小小的成绩吧。这里面啊，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我们班子每一个人那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在整理这个明年两会报告的时候，我跟这个市长啊，跟子平市长就沟通了一下啊，有一些感受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3: 对，这也是我们明年这个报告里主要观点。环境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环保部门的问题，因为水、空气、土壤是我们共享的。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啊，在自己的职位上，在发挥职能的时候，脑子里面首先要想到的是如何爱护环境、修缮环境。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旗江，我们的湿地，我们的山林，这一切和我们密切相关。如果自然环境遭到了破坏，那么受伤的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希望大家能够牢牢地记住这一点。
4: 这时朱天才来到了旗江市化工厂。
5: 来来来，朱局，你先松手嘛，你这什么意思嘛你？
6: 哎，自己防火没做好啊，还学会告状。我听说你要上访去、啊。哎
5: 呀，在哪里呀、啊？这两天不是天天都在打扫卫生吗？这不刚收拾完吗？
6: 收拾完哈，好，一会儿到你的堆场去看着。你要是摆的不合规定啊，看我怎么收拾你。
5: 行，你先把锁松开。
6: 你来看看，你不说你都摆好了吗？来看看你的堆场都摆成什么样了、哎、
4: 啊？朱天才和负责人又来到了露天堆埋场。看到郑寒江也在这里，
7: 哟，你怎么来了？
8: 我来看看啊，你们这干嘛呢？
6: 没有，我跟厂长说点事儿。
9: 寒江副市长，你看看，开个玩笑，他还生气了。
6: 少废话，总共就两车水，怎么着就把你的堆场都给你冲坏了？你看看你怎么放的？你看看，
8: 厂长啊，这个硝酸就在露天这么堆放呀？
9: 本来是要院长的。要不你去我仓库看看，那边还符合标准的。
8: 我跟你讲，厂长啊，国家呀、啊、对周转性的露天堆场是有要求的，你这么放可是不行的。你看看，连个雨棚布都没有，那下雨淋湿了怎么办？
9: 海洋副市长，你听我解释一下啊，不是这样的。这批货呢，原本是要装车出货的，可那天火警铃声突然响起来了，朱市长，他就马上把我的所有工人全部都赶出去了。
6: 啊，不出事你不转移是不是？啊，你这话我信你是个鬼，我跟你说。
8: 你把出货单拿来我看看。
9: 哎，行，要不先去办公室喝口茶。
8: 你去拿出货单吧。
9: 哎，好，我自己去。嗯。
4: 负责人离开后，郑寒江和朱天才聊着。
6: 心里头啊，不知道怎么骂我们俩呢。
8: 抽时间啊，咱得把全市的化工企业检查一遍。你看，今天一过来一看，这处处都是隐患。嗯，
6: 行，我这几天什么事都不干了。就拿个相机啊，到这儿来照他们厂堆来。哎，你甭说啊，以前我认识你之前，真的，我就觉得就是说你不干也无所谓，反正就挨顿骂。认识你以后，我觉得骂都是小事儿，你关键别出什么大事儿。 你看我这觉悟是不是蹭蹭的往上跑啊？
8: 行行行行，知道你什么意思啊？我去帮你说。
6: 哎，行。哎，怎么样？小雪怎么样了？
8: 让她检查身体，她不去。我是真担心啊，路程这么远，我怕她身体吃不消。
4: 郑寒江手机响了。
8: 等一下。啊。啊。
4: 挂了电话，郑寒江驱车前往淮东省委大楼。省委副书记程廷坚的秘书在门口迎接他。
7: 啊，韩小慧啊，
4: 郑寒江在会议室里见到了中央环境巡视组组长王成。
8: 王组长，
10: 进来进来。
8: 哎，王组长。
10: 哎，走走，哎，
8: 好，
10: 啊，你东张西望的，可然呢？
8: 嗨，我犯了点错嘛，怕一会儿听见书记来往死里 K 我。
10: 我一来就听说了。
8: 对，这件事情。

0: 因为这个
1: 2期临床试验还没做呢，我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呢？
0: 能，肯定能。你要有信心，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回头啊，咱们去医院做个检查，这路上太远了，咱们做到心中有数，踏实，好吧？
1: 我肯定不去。要是查出来，医生说我已经是中晚期了，怎么办？哎，要让我留在医院里进 ICU 接上呼吸机，你是不是就把我关在那儿了？
0: 瞎说什么呢？别瞎说。嗯。
2: 郑寒江搂住了萧雪。
1: 我在医院里见过太多的死亡了，那些病人总是说，我为什么要躺在这儿啊？我应该去干这个干那个，我一直都想干的事情，我为什么不干？我很后悔。我可不想像他们那样，穿着肥大的病号服，吃病号餐，看着健康的人在我眼前走来走去，我成了别人的累赘。你知不知道，很多人都不是病死的，很多人都是因为厌倦了那样的生活，一心一意想死的。我的生命我自己做主啊，从现在开始我就当这个病没有发生过。我爬也要爬去，我就是在半路上倒了我也得去。你不许带我去看医生。
0: 领导，就按你说的办，理解也得理解，不理解在执行中理解。你觉得我这态度怎么样？
1: 态度很好，但你肯定会带我去的，对吗？
0: 坚决不去，你说了算，你是领导。
1: 你保证？
0: 保证。
1: 你发誓？
0: 我发誓。
1: 这样拉钩，拉钩上吊，谁要是撒谎，谁就是小猫。
0: 小猫，好好好。哎。
2: 下午，一家人带着行李箱到达了綦江机场。三人坐在咖啡厅里候机。郑西朵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绘画本。
3: 那爸爸呢？
4: 也是。我想去上厕所。
3: 走吧，带你去。我带你去上个厕所吧。
2: 郑寒江随手翻看着绘画本，望着女儿写着“有妈妈的地方才是家”这几个字。郑寒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时萧雪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
5: 哎，你好。啊，萧医生不在，我是他爱人郑寒江。啊，哦，是这样，我们现在人在机场，还有一个多小时起飞呢。啊，一会儿肖医生回来，我告诉他。不客气。
2: 肖雪带着女儿回到了咖啡厅。
1: 来啦
4: ，Hello。
5: 你们医院来电话找你，是有一个心脏病的急症，啊，医院安排不出人手，想请你回去盯这台手术呢。
1: 开什么玩笑？
2: 萧雪的手机再次响起。
1: 你接，你接，你接着说，我在。
5: 哎，你好，是这样啊，萧医生呢，觉得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手术，他得对自己负责，啊，更重要的是对病人负责。我们再联系一下其他的医生吧。啊，对，对，我们飞机快起飞。

0: 活。有一天，当你走进那种简单安逸、淡然如水的生活，你会发现，这或许才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归宿。就好像徐景淳的这曲《恋恋风尘》里所描绘的那样，歌里唱到，绿风桃源最深处，迷迷蒙蒙笼罩着满山云雾，儿童上学趁早起，店家开张拼生计，恋恋风尘满世界，春花秋落地。或许生活就应该是如此，简单再简单吧。这首歌曲呢，是侯孝贤导演1987年的电影《恋恋风尘》的主题曲。电影上映之后啊，所有人都忘记了这首歌，直到1992年水晶唱片决定出《恋恋风尘》的电影原声带，却怎么样也找不到母带了。导演那里没有，电影公司也没有，最后一群人在当年摄影师家里找到了，原来它被用来垫桌角了。
1: 留下片片醉人的梦，
0: 或许这样的音乐可能太过于清淡了，很容易就会被淹没，淹没在如今纷繁吵杂的生活当中。或许也只有那些愿意回过头去阅读的人，才会再一次记住它吧。我们继续来听《星星》。

今天的这些音乐能否打动到你呢？流行音乐无论如何感人，如何的畅销，要成为真正的好歌或者是成为经典，最后的裁判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时间。它要经得起岁月打磨，能够一直留在所有人心里，甚至成为人们生命当中无法抹去的记忆。我想这首《星星锁》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从1981年歌唱家陈蓉蓉第一次把这首印尼传歌带到所有国人面前，无数人翻唱过，每一次听呢，都会让人如沐春风，脑海中好像出现了印尼美丽的多巴湖，湖水清澈，阳光明媚，人们在湖上泛舟歌唱。好，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老歌，花莲的云常飘在他心上，来自于老歌手

0: 我们是进去的棋手，我们要更好的记好棋，弹好棋。
1: 这次联学联讲活动采用沉浸式加场景化宣讲形式，青年李润宣讲骨干代表们还深入西京古渡社区、事业镇卫生院，围绕社区红色驿站党建品牌建设、小岛大健康、十年零蜕变主题开展行进式宣讲。江苏镇江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工作人员杨义才：
2: 各位宣讲代表的分享，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党建引领发展的力量。作为镇江国资系统的青年党员，在下一步工作当中，我将立足本职岗位，为镇江交通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3: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气象数据管理办法，将于11月1号起正式实施。办法围绕数据供给、数据流通利用、数据安全保障及监督管理等方面，建立了气象数据领域一系列规则制度。办法将落实全国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任务要求，围绕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建设，建立跨圈层地球系统数据的汇交管理应用制度框架，促进气象数据汇聚共享，促进多元数据的融合与应用，建立气象数据产权结构性分制下的公共气象数据授权运营机制，重点强化数据权益保护，为公共气象数据确权授权运营的落地提供明确法规依据，填补制度空白。国庆假期，铁路客流高位运行，为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文明出行，公安机关提示旅客出行请提前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了解列车开行信息、车票预售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避开客流高峰时段和车次。购买车票时请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或铁路授权代售点等正规渠道购买车票，切勿相信黄牛、内部折扣、 VIP 服务、全能帮抢或非正规代购，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泄露验证码信息、私下转账验资，以防泄露个人信息或遭受财产损失。一旦发现购票诈骗，请立即报警。已成功购票的旅客请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车站，看清出发中到车站和所乘车次，避免因交通拥堵、看错站名等原因耽误行程。昨天17点，一列满载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驶出，开往俄罗斯莫斯科。至此，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突破7000列，口岸过货量超1200万吨。

0: 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东北风四级左右，绵晨最低温度20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3到24度，后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19到2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20到2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

0: 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Hello， 各位，这里是陪你听老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开启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今天想陪你一起安安静静的回到那段温暖的旧时光，我们从一首意境极美的老歌开始，1973年邓丽君的《又见炊烟》。这首歌淡淡的美好，却能够越听越有味道，是很多人心里最安心的旋律。我们来听歌。

有歌相伴，风雨同路，再难的路也不会觉得孤单。下面我们要回到台湾，走进当年的校园民歌风潮。1978年有一个叫银霞的歌手，他唱了一首歌叫做《阳光和小雨》。银霞的声音干净清甜，就像春天里的阳光一样。这首歌的旋律轻快又明亮，歌词简单纯真，写的是少女心事，是青春里面最清澈的一段时光。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啊，这首歌一响起就满是青春的气息。我们听银霞《阳光和小雨》。

阳光和小雨都是青春最美的模样。民歌的清新之后，我们再回到香港听一首充满侠气的作品，1976年罗文汪明荃的《圆月弯刀》。罗文和汪明荃都是香港乐坛的实力派，那么这首一听也就是武侠的主题曲了。唱的是江湖恩怨情仇，各种身不由己，两个人的合唱配合得很默契，一开口就能够把人带回到那个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我们来听这首《圆月弯刀》。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蔡琴，叫做你的眼神。这首歌的旋律啊，把心动和思念唱得温柔又克制，而蔡琴的演唱永远都是不张扬不浓烈，就像一杯红酒一样，越酿越纯，越酿越好喝，一字一句落在了我们的心里，成为了华语乐坛永不过时的经典。

个眼神，一段心事都能够被蔡琴轻轻地唱出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1976年包美胜的这首《小茉莉》。好，包美胜是台湾校园民歌时期的代表歌手了，他的声音像小朋友一样，听起来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啊，特别有辨识度。我们找遍整个台湾乐坛都很难找出这样的歌声，就像是一个小朋友在唱歌一样。所以他唱的什么小茉莉呀，唱的这个捉泥鳅啊，都是很有那种儿童歌曲的感觉的。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学生时代里都有这样的一首温柔的歌，我们来听这首小茉莉。

了这首可爱的小茉莉，接下来我们要再听一首大气又温暖的时代金曲，来自于汪明荃的《家变》。这首歌是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歌词道尽了人生变化和亲情的可贵。当年随着剧集的热播，红遍了两岸三地。那么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越听越有味道。

人生多变，真情不变，这也是老歌最珍贵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首让人充满着觉得希望和力量的作品吧，来自1979年张明敏的《陇上行之外》的温暖金曲，叫做《中华民族》。这首《中华民族》的旋律大气壮。

0: 知心待软，
1: 必要服务提供商加强网络防御。该公司还加澳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以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来关注亚运快报。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明天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由于亚运会冠军可以免除兵役，韩国男足近几届赛事都派出强大阵容出战，取得三连冠。本届亚运会的韩国队阵容中虽没有孙兴敏、李刚仁这样的大牌球星，但也拥有九名旅欧球员，整体实力强劲，年轻的中国队面临严峻挑战。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心脏日。研究调查发现，高血压、高血脂、肥胖、久坐、熬夜等危险因素持续影响血管，会加速心脏老化。很多人看着年纪不大，心脏却提前步入衰老状态。专家表示，对于心脏的保养，特别是中青年人群，在年轻时就要注意心脏的健康问题，不要等到心脏出现异常情况再进行补救。如果出现问题，也不要讳疾忌医，拖延就诊时间，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必要时要及时进行药物治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牛！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跳水、羽毛球、举重、田径、足球等项目都有热点比赛在进行当中。中国队运动员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首先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跳水赛场。今天的女子十米台和男子三米板比赛，中国选手全部包揽了金牌。更多话题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孙雪，先来说说今天的两场比赛啊，女子十米台两位中国选手遇到的挑战大吗？他们自己的表现如何？
1: 客观来讲，在亚运会的赛场，女子跳台方面我们还是比较强势的，特别是今天陈芋汐的在决赛当中的发挥，432.65分，其实这样的一个分数是强势的夺冠。但是这个分数其实带入到去年世锦赛相比，比他世锦赛新加坡世锦赛夺冠的成绩还稍微高了一点，其实基本上这两年能够维持住比较高的水平，我觉得是对于他来讲，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向着洛杉矶奥运去迈进。那这枚金牌的意义呢，对他自己来讲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在单人项目当中，他目前呢，拿到这就是他的一个大满贯的一块重要拼图。那此刻他就还剩就是单人项目的奥运会冠军这唯一的一块拼图。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成就对于陈曦来讲也真的是非常重大的。而对于卢维来讲，这个小姑娘呢，她也是我们当时女子跳台方面的黄金一代当中的一位。那此前呢，她也是年少成名，后来呢突然的身体发育，然后再叠加我们有多位这个女子跳台选手的这个脱颖而出啊，这个选择与被选择这样的过程，那么随着这种身体的发育相对来说比较完全之后，现在女排方面呢，像国内的这种14岁、15岁年龄段的小选手，他们表现呢又不是很稳定，包括他们此刻又遇到了这个生长发育期，包括一些伤病的问题。那现在呢，卢维就又顶了上来，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时期，一方面能够跟陈芋汐进行双人的配对，一方面也能看到他在单人方面也可以说是我们在这项目上相对来说的一个双保险。我觉得这就是卢维这一次比赛以及今年这一年他展现出来的这种意义。
0: 男子三米板的王宗源的冠军优势还是非常大的啊，他在比赛里面表现的不错。九元是有一些小失误哈，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
1: 今天的预赛结束之后呢，九元他是排在第二名，然后王宗源还是第一名，所以九元是倒数第二个出场。那其实上来的第一跳呢，就出现了重大的一个失误。当时我觉得这个样的失误对于运动员的心理层面来说其实打击挺大的，因为郑九元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比赛当中可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这种失误，其实也挺折磨他的内心的。那因为他特别渴望在一次国际比赛当中可能相对完整的展现出自己的这种六轮动作，可是越是这样的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压力，越是让他自己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就是反而是控制不住自己。今天他自己也在赛后给我剖析了这第一跳重大失误的一个原因，他说就是因为运动员在比赛的之前呢要调动自己，去把自己这种兴奋性专注力都调动出来，他就是有点太兴奋了，导致他自己有点没收住，然后在打开的那个过程当中又有点不自信，因此出现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失误，所以导致他后续吧，那叠加这样的一个分数，他不可能最终就再有太强的这种竞争力以及分数层面的去冲高。我觉得这就是他今天的这个表现。
0: 跳水项目呢，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们拿到了目前为止的8枚金牌。8个项目当中，其实我们表现出了一定的水准，就你个人感觉，现在亚洲跳水方面

0: 有没有给我们能够带来一些威胁的。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水平发挥在世界舞台上是不是还占据一个领先优势啊？
1: 我觉得目前为止已经进行完了6个奥运项目，相对而言，那从结果上来看，我们还都是拿到了金牌。那如果你从那个2个非奥项目上，就是比如说100米板来讲，因为在100米板当中，我们是拿到了王宗艳娜金牌，而刘承赞拿到的是铜牌。那这也是我觉得刘承赞在他今年吧，就是可能才开始被国家队在国际比赛当中去启用，此前他也参加的是团体项目，而他的年龄呢相对来说比较年轻，2009年10月出生的。那男子运动员能够获得这种国际比赛的单项的这种参赛资格，其实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100米板是非奥项目，所以其实国内没有说哪个运动员我是专门练100米板的，其实大家在日常训练当中都是练习3米板的。那我觉得从梯队建设方面来讲，那可能这个刘承赞在他这个年龄段来讲，可能是我们梯队的就是再往后一波甚至两波当中比较冒尖的队员。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相对来说看到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如果你要从这个整体表现来讲，谁的这个相对水准最高，那我肯定还是觉得陈芋汐她的这种发挥在今天非常的极致，特别是在上午预赛的时候207没有跳好，然后有瑕疵，但是带入到晚上的这场决赛，你的五轮动作其实真的是挑不出太多的毛病，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相当的这种精彩的一场比赛。
0: 明天呢，进行跳水项目的最后2个小项，女子3米板和男子10米台。过往的比赛，男子10米台在中国跳水队当中呢，如果说我们其他项目都很强，这是一个稍显有一些缺失的一个项目，就是会有一些被对方冲击的感觉。亚运会上这个比赛是不是难度不会像面对世界其他国家选手的时候呢，难度那么大哈？
1: 其实这个可能是我最担忧的一点，因为一方面呢，10米台就是男子10米台是明天收官的项目，也是跳水项目的第10枚金牌。那可能我们这个女子3米跳板呢，双保险，然后确实实力也比较突出。那我们能不能够给这一届亚运会在跳水项目上完美收官，可能就要压到这个男子10米台上。包括如果我们要是能够这个，就是每一个运动员都做好最终这个跳水队十金收官，那这枚男子10米台的金牌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当中的第100枚金牌，其实它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的。那么这一块金牌的任务呢，就交到了练俊杰跟赵仁杰手里，但他们的重点对手呢，就是东道主选手玉井陆斗。这个队员大家其实

0: 沃德也是延续了第一局局末这个连续得分的一个态势啊，上来就取得了一个8-3的领先，这个一旦领先4-5分啊，确实蒋振邦魏亚新打的也是更加自如更加放松了，最终我们的亚邦组合呢是2-0拿下，虽然第一局出现了波动，但好在啊是依靠着经验稳住了阵脚赢下了比赛，我们也听听蒋振邦在赛后的自己的表达。
1: 比较激动吧，因为团体赛的时候，然后我们男团也是比较可惜，拿了个银牌，所以说单项自己挺想去争回来。今天可能在场上很集中吧，两个人，包括每一分，其实我们也是拼到最后，包括像开局我们也是出现落后的情况，但我们没有放弃，也一分分在追。我觉得把我们分工给做好了，因为可能在前半局我们很多球其实是打了他们手上，所以他们打的不顺，我们后面也是想去调动。
0: 还是杨旭总结自己去提升自己吧。两个人可能更多需要在这一方面去加强。再说说女双的决赛。女双决赛呢，刘胜书、谭宁确实输的是比较可惜了。刘胜书、谭宁的对手呢是李白组合白鹤娜、李少熙，这两对组合也是世巡赛上老对手了。两对组合多次在世界羽联巡回赛上碰面，而且呢，我个人认为呢，李白组合白鹤娜、李少熙也是我们刘胜书、谭宁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最大竞争对手吧。两边呢，从第一局开始就打的是难解难分，从1-1一直打到20-20，20-3、20-3，第一局打了很久，我印象中被打了40多分钟，一直打到28-26吧。 我印象中是才分出胜负，而且呢，局点的一分，我们是抓住了对手失位配合失误回归不及时的一个问题。刘胜书、谭宁呢连续的高位下压杀球，才28-26拿下。第二局呢，两队组合还是在缠斗，又是从第一分缠斗到最后。但相比第一局呢，我们处在一个逆风球追赶者的状态。但是在关键分上啊，白鹤娜两次点杀，我们的脚步移动和注意力有点不集中，让对手先拿到了局点。另外呢，因为注意力下滑，我们在落点判断上也出现了问题。 最终18-21，第二局失利啊，双进入到了决胜局的一个比赛。第三局呢，我注意到胜团组合是刻意放慢了节奏，希望能够打乱白鹤娜、李少熙的一个步数。这个战术部署呢，实际上是有效果的，希望通过放慢节奏消耗对手体能，然后呢给我们留下一个喘息的空间。但问题是啊，白鹤娜、李少熙呢，因为也非常了解胜团，发现啊他们突然收手了。 不再去急于杀球了，而是开始跟我们这边磨了哈。这个白鹤娜李少熙也迅速去领会了这个刘胜书谭宁的这个战术。随后呢，打到了决胜局18-0的一分啊，中选手刘胜书出现了一个意外的伤情，他一直在捂着自己的左腿小腿后侧，因为这个媒体看台离他的距离是挺近的，我也看到啊，他确实是非常痛苦。因为他的右腿呢，实际上一直是缠着绷带，他一直是把自己的发力更多的是集中在自己的左腿上，一旦左腿出现了伤情，确实很难发力。他甚至，在倒地之后呢，还在坚持回球。那但是在比赛最后阶段呢，因为刘胜书，腿部的伤情导致他没有办法大范围的移动，几乎是谭宁啊，1-2哈。
2: 18-0之后呢，男双的这场比赛呢，梁伟坑和王昶这场比赛，实际上我并没有在现场看到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我已经是乘坐这个媒体班车去前往这个举重馆的路上了。但是我还是在路上，通过咱们这个央视频的转播，我也是看了一些比赛的片段吧，断断续续看了一些。其实我觉得最开始第一局，梁伟坑和王昶打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之后又一次梁王组合是出现了逆转。但在我印象中啊，梁王组合能够进入男双决赛已经是近些年来啊，中国羽毛球队在男双项目上，在亚运会上取得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了。但说实话，我对他们今天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我倒不是被他们今天的这个被逆转所感到很惋惜，而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比赛气质啊，似乎和我们的预期有一定距离。因为无论是之前苏迪曼杯，还是汤尤杯，包括羽毛球世锦赛、
0: 区之后，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着。怎么着打着打着自己就泄气了，而且在关键分上比如会出现一些落点判断失误啊，比如会出现一些机会球重杀直接把球轰出界呀、啊、

0: 甚至两个人换位之间突然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给晃丢了，这些情况我觉得在联网组合，尤其是他第一局拿下之后，突然好像两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掉线，这种情况出现的比较多。我不知道这个是心理问题还是说能力问题，我觉得这个需要中国羽毛球队啊之后好好总结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呢，肯定是不是个例了。我印象中啊得有个三四次了。如果这样的情况一直蔓延的话，说实话对洛杉矶奥运会的整体备战来说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隐患。好的，
1: 嗯，再来说说你去的这个举重赛场。
0: 嗯，举重赛场呢，今天我主要是看了男子110公斤的这个刘焕华和李文文，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啊。我们先说刘焕华吧。刘焕华今天的这个表现，说实话，405公斤啊，这个成绩确实是让我们觉得比较意外。因为呢，刘焕华今天抓举开把只要了170，比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朱拉耶夫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位名将，和他一直从小级别打到大级别的这位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竞争对手吧，开把就少要了20公斤。虽然刘焕华开把三把抓举170、180和185都起来了，但是朱拉耶夫抓举第一把又要到了190啊。最终抓举去到了197，确实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我在这个抓举结束之后呢，我当时就给这个中国举重协会的副秘书长庞高兴秘书长呢去打过了具体的电话，我在向他咨询，我说这个刘焕华今天这个身体状态不对啊，因为在今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刘焕华是拿到了金牌，当时他总成绩是420，他的这个抓举比原来还提高了4公斤呢，因为当时这个巴黎奥运会上他的体重还没有现在大，抓举已经到了186了，他现在增重了之后怎么才能起到185？而且那个在赛前训练的时候，我去体总局举重馆，我去问刘焕华，他的教练跟我说他已经能达到190了，但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抓举状态如此的低迷，而且要的公斤数这么小，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庞秘书长给我对我的一个回复，说是刘焕华出现了一个伤情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我们赛前没有预料到的。而到了挺举呢，刘焕华开把去到了210公斤，而第二把是要到了220，第三把226没能起来。而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呢，挺举开把就要了226，一把成功，他也就没有尝试之后的试举。最终呢，朱拉耶夫是以423公斤获得了冠军。我印象中他的抓举还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刘焕华最终是排在第三名吧。说实话，这个刘焕华赛前受伤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意外的，是一个意外状况。我觉得这并不是代表刘焕华的一个最好成绩，因为据我的了解，他能够达到抓举190，挺举230，总成绩420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据我了解，他此前挺举还曾经尝试过239公斤，但是就是差一点儿，有点摇晃啊，最终没有起来，说明他是有一定能力能够水平的。实际上，如果在训练中他能够举起这个239，他就能够达到总成绩429公斤。但今天他最后的总成绩只有405公斤，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当然，即使刘焕华他能够身体健康，有这个429公斤的水平，也不一定今天就能够赢朱拉耶夫。因为朱拉耶夫呢，以前的总世界最好成绩的最好记录呢是428公斤，我觉得今天朱拉耶夫还是收着笔的，因为第二把和第三把的挺举他都没有要，他只是最开始的第一把试举就成功了。对于刘焕华来说呢，未来可能还得继续增加体重和力量，另外呢去好好的适应这个新级别，提高自己的水平和成绩。我预期呢，在举重世锦赛上，如果他的举重世锦赛也就是在下月嘛，如果他能够把这个身体调整好，我觉得他是有机会冲击总成绩430公斤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但是能不能发挥出来啊？ 这确实是要看临时的比赛状况和身体状况了。但是我们在这个大男子大级别这个项目上，我们和朱拉耶夫，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可能确实是存在差距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未来的比赛中一定会输给对手。如果我们很好的去安排我们的这个报这个抓举挺举重量的这个次序，包括能够更好的提升我们自己的状态，未来是有机会啊，甚至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上我们是有机会战胜朱拉耶夫的。而且刘焕华呢，毕竟是从小级别一点一点升上来，横跨了六个级别，能够达到这个大重量大级别110公斤，我相信啊，未来他是有机会去和这个朱拉耶夫硬碰硬一下的。我觉得未来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嗯，
0: 随后呢，晚间进行的女子86公斤级86以上公斤级的这个比赛啊，说实话没有什么太多要总结的。中国选手李文文出赛，说实话呢，这场比赛没有太大悬念。李文文无论是抓举还是挺举，无可挑剔啊，都是就王一般的成赛。最终抓举140，挺举170，总成绩310，拿到金牌。确实他的能力毋庸置疑。当然啊，我还要给各位再说一个比较让大家震惊的话。其实李文文在这个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还并不是我们中国举重队最好的选手，因为还有一位叫李岩的选手，他要去下。
1: 嗯，李岩的成绩其实呢，整体上来说会更好，因为今年整体上我们是两边这个比赛是用不同的队伍去打这个亚运会的。就之前呢，国内的选拔赛呢，排名比较靠后的运动员去出战了亚运会哈。好，我们听听李文文赛后的一个采访。
2: 嗯，我的储备是非常足的，所以说我没有感觉到你队伍感，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把自己做好就好了，所以我没有感觉到你队伍感的感觉。自信是有的，但是还是对，肯定是很自信的嘛，但是肯定还想把细节处理好，万一出意外。其实这场比赛，其实现在下来开始说，我的目前的心情还难以平复吧，因为我有点感觉现在属于是真的是梦想照进了现实，因为我就差一个亚运会的冠军，我就是大满贯，所以今天是非常的激动，我也很期待。包括赛前的每一天训练，我都对今天很期待，但是我都告诉自己不要想它，不要去做它，把每一天做。

0: 我们的主要练米利西奇啊，新老交替的节奏怎么样？有没有呈现出执教的水准？因为上次我觉得就是，我们属于渡过了难关，米利西奇的执教关。那这次呢，是否会在媒体当中和球迷当中产生一个新的啊，或者是一个旧的问号又重新被刨出来了？
1: 怎么说呢？我觉得中国女足呢，确确实实在米利西奇教练带领下呢，实际上是在追求啊新老交替啊，或者说是提速这个血液更新的。但是呢，从效果上来说并不理想。那么其实我可以举例来说啊，在本场比赛中呢，我们对于像张睿啊、像姚伟啊、吴海燕还有王霜这样的老将的依赖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尤其要提到了张睿，张睿打完今天这场比赛，他为国家队的出场率已经达到了180场。那么现在这个数据呢，是绝对冠绝整个的女足国脚历史的这个出场最多榜的啊。那么实际上这一方面呢，说是张睿的这个作用确实是非常突出，反过来也说出衬托呢，现在我们这支球队还在啃老。那么一名36、37岁的老将啊，还在中场这个前仆后继，那我觉得这个就实际上反衬出是一种令人这个怎么说呢，有悲凉的这么一个现实吧。确确实实我们新人还没不足以啊能够去挑大梁啊。其实在这场比赛中和包括上一场比赛，我们为什么在关键时候还是靠的是王霜一个金子般的进球，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0: 这个教练员其实我们说要去总结的话呢，就整体上想去培养提拔年轻人，但是呢到重大比赛的时候呢他又会退缩。就我们现在呢很多时候就一打大赛就把这些老将推上去，然后呢一些不关键的比赛呢，年轻队员这个整体的一个上场和这个去使用呢又没有一个特别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就这波试试这些，那波试试那些，他没有一个方向感。包括我个人有时候观察联赛里面一些好的这种年轻球员，他也没有完全的面面俱到，就是整体的这个执教思路还是以完成比赛任务和这个比如阶段性大赛的战绩为目标的，而不是说他想要一个就是中国女足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从战术打法到人员上的一个真正的更新换代，对吧？这我们觉得慢慢能看明白了已经，是吧？所以这个有可能是现在中国女足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好，今天呢就讲比赛和小孩聊这么多啊，那我们目光再转向田径赛场，请进呢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2: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呢是田径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哈，中国选手发挥得很出色。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队在田径项目里的表现，像这个混合4x100米接力啊惊险获胜，这个项目我们介绍一下。
2: 混合4x1呢，我们派出的这个阵容相对来说比较强啊，基本上是把男子接力和女子接力的最黄金的棒次基本上都派出来了啊。你像陈锦峰啊，镇守这个第一棒，这第一棒完成的质量不错。四川的刘国仪啊，这个跑第二棒啊，在女子4x1他也是跑第二棒，我觉得他那个第二棒呢，基本上是把这个就是优势相对来说啊进一步的扩大。但是第三棒到了就是像石俊豪这一棒呢，主要就是他面临的是普利博尔伯森啊，这样一个亚洲博尔特级别的人物，无论是在100还是在200，他呢来支援泰国队，就是有点一拖三，有点带不动。但是就是泰国女队其实比泰国男队那三棒是要强很多的，所以他给到卡农塔。特别有意思的是陈玉杰女子4x1和混合4x1都跟卡农塔处在一棒啊，就都是他俩跑最后一棒，所以他俩赛前还老聊天，相视一笑。但在交接棒的过程当中，布森已经为卡农塔建立了一个长达接近5米的一个优势身位。
0: 陈晨这边的信号呢不是很好，我们再重新连线一下哈。那其实这个比赛呢的确啊，今天我们说啊这个比赛中有一些收获。之前像男子4x100米的接力大家也看到了，就泰国队呢虽然说啊现在能力最强的运动员就是整体上就是不要就是三个人的能力不行，所以说某种程度来说呢，这三个人的能力不行，让这个最后啊那个我们说跑得最快的运动员。

0: 员，翁颂没有拿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前面的积累，所以接力比赛呢这方面还是很关键，就大家需要依托于彼此的这个能力啊，是一加一加一这样的一个累积的一个过程。而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比赛也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就你要把这个你的优势不断的累加出来啊。我们继续请进陈晨继续来介绍这比赛哈。
1: 所以说呢，就是陈玉杰全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最后在落后卡朗塔在交接棒的时候，落后4米左右的时候，愣是给追回来。确实这一棒啊，陈玉杰作为17岁的年轻小将，是我们的功勋运动员。其实男子4乘1在交接棒最后一棒的时候，像谢震业也是处于在追对手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所以说啊，最后一棒作为明星棒次，陈玉杰17岁作为我们的功勋运动员，就是相当于是3金1银嘛。对，这样一个成绩，确实在国家队历史上这么小的年纪，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对，相当于田径的张展硕。
0: 就整体来说呢，这个比赛还是很有这个看点的。那其实今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没有夺金的项目当中，像男子撑杆跳啊，男子的800米啊，包括女子4乘400米接力，我们也多少有些进步哈。这些比赛跟大家介绍一下。
1: 首先呢，我觉得最值得说的就是女子4乘400米接力，蒋雨桐是上海的第一棒，然后广东的孔莹莹是第二棒，然后安徽的周丽第三棒，黑龙江的左思雨是第四棒。其实我觉得孔莹莹、蒋雨桐和周丽这三棒完成的都不错，左思雨确实在实力上面跟他们稍逊一些，因为这是我们这次的能派出来的在这个赛季当中400米相对状态最好的运动员。大家都知道全运会之后是有一个调整期的，那如果打个比方说，我们把上个赛季全运会状态最好的刘云兰和没有受伤之前的那种状态的莫加蝶如果派出来搭档孔莹莹和周丽的话，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阵容。但即便是这样，蒋雨桐、孔莹莹和周丽都完成的非常好，尤其是孔莹莹和周丽的第二棒和第三棒，保证了左思雨在最后的时候呢，能够相对能够稳住前三的身位，最后是以第3名撞线。哪怕是我们派出的是一支准一线、非一线阵容的队，我们依然可以拿到一个铜牌的位置。中国女子4乘4这些年，包括女子400，其实能拿得出手的人并没有男子400那么多，所以真正原本是大家寄希望于男子4乘4能够有所突破，但是姑娘们我觉得是稳住了身位。在今天晚上我觉得像李晨阳今天就是状态确实是还发挥不是那么的稳定。另一个李晨阳在雨中啊，基本上也是发挥到大概一个就5米80，这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当中，这是中国雨战当中最好的。但是一旦下雨，确实对撑杆跳来说呢，考验升级了。我觉得如果今天如果不是雨战的话，可能对于年轻选手面对厄内斯特·奥比纳，也就是蔡华强，我们在面对他的时候，有可能会更心里面有所底气。对，然后奚霄恒呢，我觉得是主要还是战术方面的问题。虽然今天霄恒是刷新了全国纪录，把自己在全运会当中夺冠的成绩进一步的刷新了，但是我是觉得，第一圈跑的确实他不应该用全运会完全相同的打法去打这一枪，因为无论是骆和晃，还是这个像巴林队的这些队员，这个整体的实力都在1分44左右的水平，甚至是骆驼晃是黄种人里面第一个打开1分44，来到1分43区间，职业生涯2开1分44，进1分43。面对这样的人，他第二圈是比你快得多的，无论你第二圈再怎么快，你也很难超过去。所以我觉得呢，男子的800和1500，无论是奚霄恒还是刘德柱，在本届比赛当中，这个技战术方面都有待提升。反而我们看今天晚上，像吴红娇，虽然是2分04的这样一个成绩夺冠，这个成绩不是特别亮眼，但是两位中国姑娘的打法实在是太成熟了。我们就说，像李春辉在最后的非终点直道，尤其最后一圈，他突然顶上来，按照教练员之前制定的一个战术，就是两个人在前面形成了关门。吴红娇是从内道突出去，然后如果没有李春辉先上来领跑，吴红娇是在内道已经被锁得很死了。但李春辉从外道两个人一夹，就把包括菲律宾选手和巴林选手往中间一挤，两个人就很难冲出去。这个时候在前面关门关了200米，他挡住了耐力好几个加速点， 至少两次加速点，这样的话就给了吴红娇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余量机会。吴红娇本来是在高原在成贡基地训练的时候呢，训练量有点太大了，最近的状态始终恢复不过来，那就是心态呢有点没自信，但是李春辉给他壮了一下胆之后，这一下就上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本届比赛当中，像女子1500米的李春辉能拿银牌，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从1974年开始参加德黑兰亚运会，我们3金5银8块奖牌都是在74年到98年获得的，本世纪我们一次登上领奖台的机会都没有。80包揽了6届，他们的规划选手包揽了6届亚运会的金牌，而中国姑娘李春辉这是本世纪1500米28年以来的中国女子1500米的亚运会的首牌，而且是4分05秒50，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就哪怕曲云霞时代也没跑出过这个成绩，就我们跑出了亚运历史的最快的一个成绩啊！包括像苏倩知道10年广州亚运会跑了2分10，是高于曲云霞4分10，是高于曲云霞4分12的以前的成绩的。那到现在这个李春辉这次的成绩，亚运最快战绩，这枚宝贵的银牌不次于任何一个中国国家队这17块金牌当中的任何一块的分量。
0: 对，
1: 所以说中国女子中距离跑确实是率先比小伙子们要发挥得更好，值得小伙子们学习。
0: 嗯，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项目呢，这个全部结束了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中国队的表现，哪些项目很稳，哪些项目赢得很惊险，哪些项目让很多人感觉出人意料啊？这方面都给我们总结一下。
1: 一共呢，我们获得了39块奖牌，其中是17块金牌、14块银牌和8块铜牌。这是中国队呢和奖牌第二的日本队是唯二的两个国家在金牌和银牌上面都开了2位数的啊。我们金牌比日本队多7块，银牌比日本队多2块，稳稳的是处在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你看，无论是这个男子在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当中，包括像男子竞赛当中，我们除了锁稳了

0: 住了一个大赛的这样一个压力，尤其是战胜了非常强大的对手的情况之下，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怨气。包括村竹在预赛当中在雨里面前谷俊介摔了之后他就开始紧张，但是我们看他一路打了七个篮之后在雨里明显是后两个篮有点跳篮的感觉，还能跑13.28，这个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啊！如果全谷俊介预赛没有问题，直接进决赛，村竹兰希德有全谷俊介两个队友壮胆，而且都拥有开13秒的成绩，那确实陈元将这一仗更难打，所以一定程度上是给我们在幸运指标上其实也是不错的。你包括陈玉杰200，其实原本200他也有可能能拿好成绩，有可能能拿金牌，因为他200给他取消了一枪，等于他少跑了一枪的压力，就没那么累，拥有了更好的休息时间。而100呢，在半决赛里面他又躲开了死亡之组，他那一组没压力，所以说100的半决赛他又能够休息更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些综合考量加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次比赛整体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尤其我们就包括像男子跳远的石宇豪获得金牌，我们也觉得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钻石联赛的时候2018年石宇豪是在雨里面，在上海受了那个职业生涯最大的伤病，而且影响了他很多年，这次巧不巧又是雨战，所以这个8米17啊，对于石宇豪来讲克服了多大的心理恐惧和障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依然还是可以在雨中这样平稳的发挥。而现在张家乐今天晚上的这样一个78米27的新亚运会纪录的成绩也是在雨里投出来的，如果没有雨，女子练球无论是护笼当中，因为我们仔细其实观察到了在赛前训练的时候张家乐其实摔了一下在护笼里面，由于这个护笼里面地面清理不是那么及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依然这个小姑娘还能够以19岁的年龄这么稳定的发挥，因为她10月22号的生日，现在还19岁，没有过20岁生日，所以依然还可以一头比一头好，每一头前四头，每一头成绩都在涨。这是我观察她很多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包括今年的全国锦标赛，第一头77米40基本上就已经锁定冠军了，但是她第四头还能出好成绩，第五头还能出好成绩，最后一头还能出好成绩。这个是中国田径女子投掷历史当中，包括了男子，就没有说能够在最后能投得特别好。经常如果我们前面有优势，后面被反超，就是因为我们后几投状态保持不住。但是张家乐是一投比一投好，他的这个大赛稳定性，由于练球的整个的技术链，他比标枪的意外程度要小，所以说他可能比严子怡未来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很快就能冲到80米，一旦是可以在80米这个分台当中我们冲击奥运金牌，就除了严子怡之外又多了一块相当绝对的一个保障。我觉得目前他比凯姆林罗杰斯发挥的更加稳定。
1: 总体来说呢，这次田径队呢发挥的是极好，像你说的就是个人调动的好，然后呢雨战没有太大影响，反倒是很多时候借上了这个运气。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总结啊要给田径队整体来点赞。那非常感谢陈晨的连线，辛苦陈晨，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升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升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1: 这把切烟刀是军民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0: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2: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跋涉草地后粮草断绝，部队到达迭部崔谷仓羊土司粮仓时，当地守仓人员避入山林，仅留看守人妻子看管粮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亲自上前沟通借粮一事，并写下借据，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盖了上去，为红军借粮兑付物资定下刚性规矩。这门红色印章现在就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枚财政印章见证的军民情谊。
0: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19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据上。
3: 这个时候我们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借据上盖下了大印。
0: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部县境内。1988年，迭部县电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2: 在云南威信扎西会议纪念馆最核心的位置，陈列着一台大约100年前的 X 光机。虽然机身锈迹斑驳，但 X 光机外箱上的英文依然清晰可辨。射线、影像、控制装置等各种精巧的部件至今还非常完整。能救命的 X 光机

0: 为何长征途中被留在了乌蒙山的小村寨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艰难抉择？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云南威信，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器材和坛坛罐罐，轻装前进。所有两人抬不动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者掩埋。然而，一台珍贵的进口 X 光机却让部队犯了难。这台机器跟随红军从江西启程，长途跋涉，救过很多将士的命，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时任红军总卫生部长的贺成对这台 X 光机万般不舍，毛泽东耐心地对他讲， X 光机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生命珍贵。1935年2月11日，贺成将这台珍贵的 X 光机连同整套医疗器械共17口大木箱全部寄存在当地村民杨宝和家中。杨宝和的曾孙杨世喜说，红军的一句托付重似千钧。
2: 当时签了一种契约，双方都签了字，你说了我们还要返回来取的，我的曾祖父和我的爷爷就把这台 X 光机从楼下背到二楼，用草来盖好。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到处查找，我们全村人都保守这个秘密，没有人探出去。
1: 纪律严明、待百姓亲如一家的红军让杨宝和深受感动，哪怕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他也要把他们留下的珍贵机器保存好。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将这台 X 光机上交给红军文物征集小组，后来一直陈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如今这台静静躺在展柜中的 X 光机虽已锈迹斑驳，但外箱上的英文和精巧的部件依然清晰可辨，它无声地诉说着红军为走向更大胜利做出的艰难抉择，也见证了那段军民同心、生死相托的伟大力量。

0: 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音。
1: 90年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并没有封存在史料和文物当中，它已经融化在我们一日三餐、一粥一饭的烟火生活中，与平凡岗位坚守本分，待人处事心存温度，面对困境不轻易退缩，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普通人把自己脚下的路走好，就是对长征胜利最好的纪念。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梁衡的散文作品《万斜墙》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一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些，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竟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

0: 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作协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那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那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阿鲁阿卓演唱的歌曲《情意深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7: 美在旋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都好奇，寿命长短到底与先天遗传有关，还是受后天生活方式的影响？首先，长寿和遗传基因密切相关。2023年，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评估了基因与寿命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人群中携带短寿基因的占比达到了25%，也就是说，每2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寿命可能要比他人要短。其次，也不能忽视生活习惯对于寿命的影响。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真正影响寿命长短的，可不仅仅是遗传基因。有这四个习惯的人是可以逆天改命的。2024年4月，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研究人员在《循证医学》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遵循4种健康生活习惯，不吸烟、定期运动、充足的睡眠、健康的饮食，在40岁时可以将预期寿命延长5.2年。即使存在短寿基因，有这四个习惯的人也能够抵消62%短寿基因的影响。研究人员分析了35万名成年参与者，他们的遗传基因和生活方式因素与寿命长短的关联，将遗传因素分为长寿基因、中寿基因、短寿基因。在所有的参与者中，有长寿基因的人占了20.1%，有中寿。

基因的人占 60.1%， 有短寿基因的人占 19.8%。 健康生活的方式呢，包括不吸烟，不过度饮酒，定期运动，健康的体型，充足的睡眠时间和健康的饮食，分为良好方式、中等方式、不良生活方式。其中良好生活方式的人占了 23.1%， 中等生活方式的人占 55.6%， 不良生活方式的人占 21.3%。 在平均13年的随访期间，共有24239人去世。分析发现，与长寿遗传倾向者相比，具有短寿命遗传倾向的人死亡风险增加 21%。 与良好生活方式的人相比，不良生活方式的人死亡风险增加 78%。 此外，研究进一步分析发现，确定了四种生活方式因素的最佳组合：不吸烟、定期运动、充足的睡眠时间、健康饮食。健康生活方式可以抵消62%短寿遗传倾向的影响，降低过早死亡的风险。而那些具有短寿命遗传倾向的人，与不良生活方式的人相比，拥有四个良好生活方式，在40岁时的预期寿命可以延长 5.2 年。推荐大家养成四个长寿习惯。第一个，定期运动，最佳的运动时间是18点以后。很多人都会定期运动，但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在每天18点之后进行适当的运动。2024年6月，肥胖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一天中最佳运动时间是每天18点以后运动，因为18点以后进行运动最有利于降低血糖。五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9: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2: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0: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 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

0: 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斤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看一看陈玉洁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洁再往前加，
2: 加速，加速，陈玉洁
1: 追平了，
2: 加速，
1: 陈玉洁穿过了太湖
2: 队，漂亮，
1: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3: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4: 停住！
3: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5: 没有悬念，
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3: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7: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0: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7: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7: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
1: 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检查安全生产和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强调从严筑牢安全防线，用情保障民生供给，确保群众安心放心舒心过节。
2: 我市组织新任县处级领导干部法律法规及廉政知识集体考试，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联学联讲活动镇江专场开讲。
2: 镇江至几内亚航线成功首航，助力西芒杜铁矿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1: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
2: 10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贴息。
1: 30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二轮到期土地延包合同。
2: 美军今天完成撤离，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1: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路飞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2: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丙午年8月20。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3到24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19到22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17到2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19到24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1: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检查安全生产和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筑牢安全防线，用情保障民生供给，确保群众安心放心舒心过节。吴庆文首先来到九华山加能站，实地检查加油作业区安全管理、消防设施设备、值班值守制度落实情况，详细询问成品油储备、运力调度、汽油保供等细节。他叮嘱加油站安全风险点多面广，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安全管控贯穿加油、卸油全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和应急演练，完善人防、物防、技防举措，确保设施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要动态掌握油品库存，统筹做好能源保供调度，精准做好节日期间油品供应。镇江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城区重要的菜篮子集散地。吴庆文走进市场内部，逐一查看副食品、果蔬、肉禽等区域，仔细了解市场安全监管、食品安全检测、商户经营等情况。他指出，要持续压实市场管理方责任，围绕用火、用电、用气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不断细化安全管控措施，要紧盯重要民生商品供需变化，畅通产销渠道，丰富货源品类，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能力和溯源体系建设，严把食品安全关，保障菜篮子量足价稳，安全可靠。
3: 随后，吴庆文来到小巷超市镇江800办店，仔细查看卖场功能区布局，了解食品溯源管理、商品备货等工作。他强调，要抓实消防安全管理，保障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时刻畅通，进一步提升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要把选好品作为服务消费的关键一环，根据市民需求动态优化商品供给，丰富商品种类，积极拓展消费业态，精心策划促消费活动，营造安全诚信、优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在华润燃气调度指挥中心，吴庆文通过智慧调度平台实时查看全市燃气管网运行、供气调度等情况，并听取了燃气安全保供工作汇报。他强调，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要聚焦管网巡检、入户安检、老旧管线改造等环节，着力提升智慧化监测预警能力，健全应急处置预案，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健全燃气安全科学管理体系，对老旧小区燃气安全实行分级分类管理，精准施策，推动品改管工程早完工、早通气、早受益。要强化气源统筹调度，保障城市燃气稳定供应。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秘书长范建参加检查。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听镇江。 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聚焦市第九次党代会有关部署安排，坚定不移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改革任务抓到底、抓到位，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在听取相关部门汇报后，吴庆文对全市改革工作推进情况给予肯定。他指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涉及面广，触及深层次问题，要从最现实的问题出发，从最紧迫的事情抓起，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勇于改革创新，敢于攻坚克难，有效破除一批阻碍要素顺畅流动的卡点堵点，切实提高技术、土地、人力资源、数据、资本、资源环境等要素配置效率，增强经营主体获得感，促进镇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3: 吴庆文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谋划实施一批有用、管用、顶用的小切口改革，细化为可操作、可量化的具体任务，努力抓一件就成一件，确保制定的改革举措真正落地生根。要着眼巩固拓展改革成效，及时把行之有效的好做法提炼出来，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改革创新经验，在更广阔的场景铺开，实现改革效益最大化。吴庆文要求，要以真抓实干的作风推进改革，强化部门协同、事线联动，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市委改革办要强化跟踪问效，加强清单化管理，推动改革举措落实、落细、落到位，更好把改革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助力打造开放创新的现代化山水花园名城。市领导周凯、范建参加会议。
1: 昨天，省政风热线、市长上线镇江专场直播活动举行，围绕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主题，市长张克与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现场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

0: 盘活低效资源，建设智慧港口，深度化绿色能源配套，加快推进开普船泊位改扩建等项目。围绕扩量提质目标，深化与宝武资源、厦门象屿、紫金矿业等企业的合作，加快组建工作专班，研究制定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合作方案，形成项目化任务清单，推动更多合作成果落地见效。王洪涛表示，省港口集团致力于服务港口一体化发展，将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希望双方就岸线资源整合、招商联动、港口能级提升、项目对接等进行沟通，加强工作对接，深化务实合作，推动相关项目尽快落地见效，实现互利共赢。集团将发挥自身在港口运营、资源整合、产业协同等方面优势，与镇江一道探索合作路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参加会见。
1: 昨天，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司法局联合组织上年度新任县处级领导干部法律法规及廉政知识集体考试。上年度新提任县处级领导干部参加集中闭卷测试，本次考试采取限时闭卷形式，考生通过手机扫码随机生成试卷，全程严格考场纪律。考试内容涵盖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典、行政复议法、依法行政相关法规，同时包含党章、党内法规、干部选拔任用规定及党风廉政知识。新任县处级领导干部法律考试在我市以常态化开展，考试成绩报送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备案，作为干部年度考核评先评优、尽职尽级的重要参考。通过以考促学，压紧关键少数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责任，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工作、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的能力，持续提升领导干部法治素养。
0: 昨天下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联学联讲活动镇江专场在镇江市毛以升纪念馆举行。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2: 这次联学联讲活动紧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邀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获得单位负责同志、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专家学者、新农人宣讲员、青年宣讲员等，通过多维度沉浸式交互式的方式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
3: 我想和大家交流的题目呢，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今天下午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2: 活动开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武星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专题解读。随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林田中、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获得单位负责同志史梅林等围绕党建深度融合生产经营、赋能老字号、守正创新、润州区全域党建等鲜活实践展开互动宣讲。今年七月，润州区金山街道西金古渡社区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西金古渡社区位于镇江老城核心区域，辖区面积仅 0.68 平方公里，却承载着5118名户籍人口的安居乐业，更守护着拥有1400多年历史、年客流量超400万人次的西金渡历史文化街区。面对街区加社区的双重治理考题，社区党委突出党建引领，创新推行双融双服务，组织融入街区与社区，服务覆盖游客与居民，走出了一条街区加社区共融共治的新路。西金古渡社区党委书记史梅林：
4: 自2017年我们润州区实施全域党建以来，我们打破了行政、行业、地域组织的壁垒，与党建共建单位、街区商户、社会组织结清联姻。目前我们的党建年建单位从最开始的12家已经拓展到40家了。这40家党建共建单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好社区服务。比如说我们聚焦

0: 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先后解决了翠堤村小的国球公园改造、和平路13号老旧小区的基础设施完善，包括街区老板娘联盟的成立，确实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足的底气。
1: 句容市白兔镇泥塘村党总支副书记张奎峰：
2: 这次我宣讲的是我的老师赵亚虎，他一辈子这个农业认真做好一件事，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说，实现农民富。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忠于党，忠于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我认为赵亚虎老师他是一面旗帜，我们是具体的旗手，我们要更好的记好旗，传好旗。
1: 这次联学联讲活动采用沉浸式加场景化宣讲形式，青年李润宣讲骨干代表们还深入西京古渡社区、事业镇卫生院，围绕社区红色驿站党建品牌建设、小岛大健康、十年零蜕变主题开展行进式宣讲。江苏镇江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工作人员杨义才：
3: 各位宣讲代表的分享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党建引领发展的力量。作为镇江国资系统的青年党员，在下一步工作当中，我将立足本职岗位，为镇江交通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4: 为推动我市跨境电商提质发展，依托跨境电商拓展产业带薪增长级，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前天市商务局联合市贸促会、镇江国际商会邀请江苏省贸促会来镇举办跨境电商赋能产业带活动。记者刘成、薛峰报道。
5: 活动现场，赋能和